0: 北京时间八点整，我是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李春辉。电波传农技，服务千万家，科学种植助丰产，守护粮食安全，共筑乡村振兴美好未来。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伴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6: 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号当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到、收看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志成。一周新的开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手机微信当中搜索公众账号叫锦州新闻广播，通过视频号的方式呢观看我们视频化的直播内容，还有就是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当中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届时呢同样可以收听收看到正在直播的锦州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阳光热线节目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会全程的为大家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0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在节目当中向我们讲述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再次提示大家，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8点到8点55分，我们这档节目呢还会在晚间的10点钟进行重播，不过重播的时候就没办法开通热线电话，那想要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讲述给我们，需要节目之外的时间和涉及到的相应职能部门沟通的话，那就需要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来说一说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了。38003080正在开通，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讲述

0: 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等待大家热线电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还是从全省的天气信息上来说起。目前来看呢，在今天早八点到明天早八点，大连南部地区有中雨，大连北部、丹东、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及岫岩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就是多云天气。气温呢也将明显下滑，大部分城市会降温1到7度。预计呢，今天早间的话，全省最低气温在13度到17度，最高气温呢在20到26度。各地北风为主，风力多在3到4级，体感的温暖感呢会有所减弱。对于我们上班的、上学的朋友来讲，就得穿好外套，带好雨具了。预计呢，这轮降水到了明天能陆续收尾，随后的这一周当中呢，全省将以晴朗天气为主。不过呢，到了28号的时候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这个范围和强度呢不算太大，各地气温保持平稳的状态，基本上啊最高气温都是在26到28度之间。4到5级大风呢还是会时常到咱们这串门的，大家就做好防晒，也注意防风。再说到今天咱们锦州的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呢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22度，临海20度，易县23度。到了夜间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临海13度，易县12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目前道路出行消息显示呢，各主要区域路况都是通畅的一个状态。那么有最新的道路出行消息或者有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随时为您进行插播。锦州新闻广播呢会全天候的为您进行服务的。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收看，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视频号当中好心情啊，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早早的在问候主持人好，问候大家好，问候大家新的一周愉快，也欢迎您随时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当然也希望得到您更多的支持、点赞与分享。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不变，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继续讲述最近发生在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5: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6: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就像我们刚刚这段公益广告当中所提到的，高空抛物是有人管的，这大家注意，可不是说扔下去之后就发现不了了。另外呢，5月份也是民法典宣传月，我们近期呢会邀请一位老朋友啊，经常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我们很少在画面当中看到过他的这样一位老朋友了，您能猜到是谁吗？我们将请他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针对于我们身边当中涉及到民法典的一些典型内容啊，会给大伙儿具体的来讲述的。与此同时呢，涉及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届时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欢迎大家呢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可以和我们这位老朋友取得联系。那么具体的上线时间是怎么安排的，那么大家可以留意我们近几天的节目，以及呢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个节目预告。 时间来到8:0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

0: 光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在接下来时间继续为您来开通，号码是380030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今天好多朋友在给我们节目点赞呢，豆美、好心情、天知我心，这都是不断的在给我们的节目在视频号当中进行点赞，在这儿呢向大家一并表示感谢。包括呢看到视频号当中也有好多朋友，蓝天啊，蓝天正在点名的时候，正在说名字的时候，看到他发了一消息，志成早上好啊，点赞了，感谢大家伙儿，好心情、守玉、地球、除唯我独尊、修等等吧，好多老朋友都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再次提示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可以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进行相应反馈消息的关注，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公共反馈消息，咱们继续的来说一说，有关于停水方面的消息，有关于家庭病床服务的消息，那也都是大家特别关心关注的内容，我们都会和您具体的来说一说。好了，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2: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1: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2: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二级公章缺一不可，是严格把关还是多此一举？近日，市民梁女士手机133尾号6362，在办理父亲房产非公证继承时，遭遇了一件让她倍感无奈的证明材料困境。一边是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出具村乡两级政府公章证明，一边是易县巨梁屯镇政府明确表示，村里开过即可，无需二次证明。两个部门各执一词，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梁女士陷入了两头跑两头难的尴尬局面。
3: 易县巨梁屯乡李家台村，我父亲去世了，我家在市内有一个房子，就锦州市内，文政南里啊，我想办理这个非公继承。非公继承这块要求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是要我在我父亲的户口所在地开的一份证明。因为我父亲是农民，他没有工作，所以只能是这一项，就是在户口所在地开这个证明。然后这个证明上边的内容，主要就是说我父亲是我们村的村民，然后与我母亲是原配，就是亲属关系的证明。这张证明上边要求就是得盖两个戳，一个是村上的戳，一个是乡里的戳。就这证明我在村上已经盖完章了，然后乡里这边不给我盖，说乡里给我的回复就是说亲属关系证明不归团队窗口，我就又询问了一下，说我这个你可不可以要那个派出所的章，然后他说不行，就这个两个，一个是村上的章，一个是乡里的章，这两个章缺一不可。然后我又问了一下，我说那如果我这个证明开不来，就是乡里一直不给我盖章，然后我能用其他的就是东西代替这张证明吗？我房产这块说不行，必须要两个章。
0: 据了解，梁女士父亲的户口位于易县巨梁屯镇李家台村，名下有一套位于市内文政南里的房产。父亲去世后，家人协商一致，希望通过非公证继承方式办理房产过户，两级政府分别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相关亲属关系及继承事实。梁女士随即回到李家台村，村委会很快为其出具了证明材料，并加盖了公章。然而，当他拿着这份材料前往巨梁屯的证明，足以说明情况真实有效，镇里没有必要再重复盖章。梁女士将镇政府的意见反馈给不动产登记中心，得到的答复依然是必须有两级政府的公章，否则无法受理。无奈之下，梁女士向阳光热线节目求助，他们都说自己有理，可我夹在中间啥也办不成。针对此事，阳光热线记者与易县巨梁屯镇政府办公室取得联系。
4: 他那个吧，不涉及到镇上乱盖，他这个村上章已经给他盖，已经生效了，他就是证明

0: 就证明我村是某某某，那村上的李家台村村民委员会的章已经给他盖完了，那就已经就是完全是咱说就是足够用证实了。那锦州那边还要啥呀？不是没给他证实，村上章他也有法律效应啊，不涉及乡里呀，只证明我村村民张三李四身份证还有多少，办啥事儿村上章落款哪村哪村完了。村上章已经盖上了，说房产要啥嘛，得给他公章，这玩意儿也不能说随便张个嘴就盖这玩意儿，这个公章盖章都是非常严谨的。
1: 义县巨梁屯镇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称，镇里已经了解梁女士的情况，并对其做出过解释。他强调，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出具的涉及村民亲属关系、房产相关情况的证明真实有效，已经具备法律效力和事实依据，完全能够证明相关情况，无需乡镇政府重复确认盖章。额外要求乡镇盖章属于不合理的重复证明，既无实质意义，也增加了群众的办事成本，更是违背了便民利民的政务服务原则。双方办事标准截然不同，让办事群众左右为难，进退两难。为此，阳光热线记者向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进行求证，想要了解登记部门为何不认可单一层级的村委会证明，执意要求群众再加盖乡
2: 镇，需要村委会的上级单位盖章即可，没需要上级单位再额外出具证明材料。首先是这样的，咱们开展分工继承工作以来，接到了很多，因为很多农民进城啊，他是没有工作单位的，因为无法查具这个人事档案来证实亲属关系。这种情况下呢，多数村委会开的，咱们这边
1: 制定这一审核标准的具体缘由与实际考量是什么？这个两级章的要求到底是出于实际工作中出现过哪些问题，还是说只是程序上的习惯呢？
2: 首先啊，亲属证明材料是必要件，按照办理继承这个，
1: 政府明确表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已经具备法律效力，乡镇再盖章属于重复证明，既无实质意义，也违背了便民原则。那么问题来了，不动产登记中心有没有主动去和乡镇政府沟通协调，解释风险顾虑呢？还是说只能让老百姓自己夹在中间两头跑？另外，乡镇是否有义务必须为村委会的证明背书？如果乡镇坚持不盖，登记中心有没有备选方案？比如由申请人提供其他辅助材料来代替这个二级章呢？
2: 这个两级章这个事儿，目前我们这个要求上是这样的，目前我没收到过说扣一级章就可以，这个目前我还不能回答你说它的一章这个证明这个材料，因为包括咱们就像市区开的社区开的也是有街道盖的两级章，我只能说咱看看能不能尽量跟这个人民政府咱们再沟通一下，就是同样的在咱临海也好，在咱义县也好，包括黑山北镇，这个这么多这个乡级政府，毕竟能给老百姓盖章还占多数。那难道别的其他政府盖章，那人民工作上就是不合规的吗？对吧？
1: 同群众办理继承业务的情况呢？
2: 国家制定法律以后，或者制定每一个行业的这个工作规范以后，针对到每个城市，它有自主针对实际工作需要啊要求的，而且我们要求这个也不是特别苛刻，或者是难为老百姓盖不来的这个东西。我也就是说我100份里可能有1份盖不来，那这不能说是我们要求苛刻，但是我们肯定有制定这个操作，有这个工作规范，这个文件的肯定是有的啊，不是说随意的。常规工作来说，依照我的工作办法来说，不是依照我个人的思想意愿啊，就是我跟着我工作办法来说，我肯定是要求两个章的。他在那个证明上，如果派出所还能额外盖章，行不行？这个我得跟我们这个工作的，就是包括审核我们工作的同事，我们得去协商一下。这个不是我个人能定的这个事儿。
1: 这怎样的考量？难道仅仅是流程要求，还是担心材料不实引发登记失误，进而造成不必要的政务损失与后续纠纷呢？
2: 所有证明类 如果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出具的，那么单位呢，我们就是要一个章；如果是涉及这个错误这个办理了、错误登记了，那涉及到的赔偿那就是。

0: 可能会给国家或者给咱们政府，因为每个城市的嘛，都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1: 一枚公章，两套逻辑，三方为难，一个要防风险，一个要减负担，两套逻辑各有道，但是群众。梁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动产登记中心坦言，100份里可能有一份盖不来，但对于这一份的当事人来说，就是100%的办不成事。乡镇说不折腾百姓，登记中心说做的就是让老百姓自己去协调，去证明，去等待一个协商结果。真正的便民不是各自守着道理不动，而是主动向前一步，把方便留给群众，把麻烦留给自己。否则再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1: 山海巨石筑梦锦中啊，说到营商环境啊，也欢迎大家呢，刚刚我们听到了一条公益广告。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听到我们记者调查采访之后的一些反馈进展情况，有哪些您想

0: 看到线上有朋友正在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呢，关注一下稍后时间电话是否继续接入进来。如果说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说明啊有上一位朋友正在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呢，请您略作等待。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大家非常熟悉了，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反馈消息和大伙儿继续的来说啊，继续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每一天每一刻，社会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0: 记者试点致力于成为公众的眼睛和耳朵。日前呢，家住在临河区文治里14号院的一位居民刘女士，手机152尾号5078，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小区内一户居民饲养的犬只长期夜间持续吠叫，噪音不断，严重扰乱周边居民的正常作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管理，彻底解决犬吠扰民的问题。
2: 临河区石桥子文治里14号院2单元1楼不住人，专门养鸽子。养鸽子之后呢，回答我是一个老人，有高血压，有脑梗，睡不着觉。我天天用那个安眠药控制，昨天晚上吃了3片也没睡着，早上起来直伤肝脑，都下不了地了。老头都89岁了，也不方便，还给我做饭吃，给我整的心哪！哎呀，我的天哪！我们两个帮帮忙解决解决吧。
0: 据刘女士介绍啊，自己和老伴儿都已年近90，该犬只呢夜间吠叫频次高，声响大，持续的噪音让本就身体欠佳的两位高龄老人彻夜难眠，长期休息不足，不仅影响日常造成的困扰，并承诺会及时采取管控措施，杜绝犬只夜间扰民情况。但是从居民再次投诉的情况来看，此前的整改措施并未落地见效。下一步，社区将再次约谈涉事养犬住户，传达周边居民的合理诉求，将通过入户走访、邻里问询等方式，全面核实犬只扰民的具体情况。若劝导整改效果不佳，扰民问题持续存在，将联合公安等职能部门依法介入干预，对违规扰民的养犬行为进行制止和规范处置。此外呢，是里间的小事，实则关乎居民居住的幸福感。文明养犬既要靠自觉，更要靠监管。养犬居民应自觉遵守文明养犬相关规定，主动管控犬只行为，兼顾个人爱好与邻里权益，守住公共文明底层群体，营造安静、舒心、和谐的居住环境。同样，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3: 妈妈，你都上班了，
4: 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是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5: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

0: 好的，有电话我们。哎呦，正说到这儿，电话自己挂断了，还没等接通呢。首先和您通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说一说您所关心的这件事情吧。号码刚刚要看到就已经显示挂断的一个状态了。也再次提示您啊，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380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在节目当中就可以讲述最近发
1: 热线回音栏。

0: 王。
1: 私拆承重墙，违规扩建，古塔区一老旧居民楼装修存重大安全隐患。21号的时候，拆除房屋承重墙，改造窗体，并违规向外扩建，严重破坏楼体结构，对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而涉事业主始终未出面沟通，居民维权受阻。据居民代表李先生介绍，女儿里74号楼为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老旧住宅楼，至今楼龄已近50年。该栋楼建设年代久远，建筑结构特殊，无圈梁设计，顶层预制板直接铺设在墙砖之上，整体外扩建房屋结构。发现违规施工行为后，楼上5位居民立即前往现场核查，确认承重墙被大面积拆除。居民们表示，承重墙是整栋楼的核心承重生命墙，私自拆除后持续存在，全楼住户为此整日忧心忡忡。为妥善解决安全隐患，制止违规施工，受害住户多次希望与涉事房主当面沟通协商整改事宜，但涉事房主始终避而不见，拒不露面沟通。违规施工们介入调查，依法制止违法装修行为，督促责任人整改修复，消除楼栋安全隐患，保障居民居住安全。接到群众诉求之后，阳光热线联系到古塔区古城街道女儿社区核实情况。社区离性公患，城管部门已计划前往现场实地勘查取证。目前全楼居民正等待主管部门的核查处理结果。一面承重墙体维系的是整栋居民的安居安全，容不得半点任性改造肆意破坏。古塔区女儿里74号楼近50年楼体被私自拆除数米承重墙违规扩建的行为，是一次野蛮装修，是对邻里生命财产安全不负责任的违法行为。居住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安全，承重墙绝非可随意改动的装饰墙，任何个人私利都不能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任何装修改造都不能突破法律和安全的底线。阳光热线节目期待执法部门从严核查。
2: 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3: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4: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5: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6: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5: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7: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 优化营商环境，
8: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 中最关心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看到线上朋友的电话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一下稍后时间是否继续接入进来。也提示大家呢，每天我们在8点钟的时候热线电话就准时为您开通了。节目呢，直播节目是进行到8点55分，在这过程当中全程的关注您所提到的每一个联系的话，那就在早间的直播节目当中具体的来说一说吧。还有反馈消息，咱们继续的给大伙来反馈啊，因为前段时间电话比较多，有些问题呢，我们记者采访之后呢，迟迟的只有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进行回馈了。这是在21号的时候，在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直播的时候，有一位微友叫时光漫步，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养老资格证什么时候办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呢，是能够代表一大部分退休人员的心声的。那么记者经过与锦州市社保中心沟通之后，也是得到了一个准确的回复。大的这些操作流程啊，那么他所说的这个养老资格证，这个应该是证，就是认证啊，不是那个咱们小本本的那种，我拿个这个主持人证啊，拿个记者证，拿个老年证，不是那个证啊，资格认证。 那认证的时间呢是这样来说的，一啊，企业、机关事业灵活就业人员上次认证后12个月内完成即可，全年任意时间都可以办理。第二种呢，对于城乡居民养老、工伤1到4级伤残人员，每6个月要认证一次。超期未认证，养老金会暂停发放，

补认证后，这是关于认证时间上的一个要求，还有就是认证的方式了啊，可以线上办理几种方法吧。第一种方法呢，微信小程序，可以找一下的这个搜索一下辽宁人社这个小程序，咱们呢实名绑定，点击这个待遇资格认证之后呢，人脸申请账户帮助老人刷脸认证。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掌上12333的 APP。你要下载一个这个掌上12333的 APP 之后呢，进行实名注册，首页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同样是需要进行人脸核验的。第三个方法就是通过辽视通的 APP 了。那当我们实名登录之后，找到相应的这样一个养老资格认证的模块进行办理，就没问题了。这是关于线上办理的，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是老年机啊，我不太方便，我又不太锦州市及各区一级的社保经办大厅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去办理。还有的话呢，可以到街道社区的便民服务点儿、退休人员社会化养老管理中心，用这个自助机或者是窗口的人工认证。”而对于行动不便啊、卧床的老人呢，也可以联系一下社区、街道或者是原单位，申请上门认证或者微信视频的认证。给大家留下两部咨询电话，都是来自社保中心的，一部是04165780508，这是第一部电话5780508，第二部电话是5780507。5780507，相关不明事宜呢，还可以通过电话，咱们再做进一步的咨询了。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羊肉串
1: 九点钟开始，涉及到富华艺术、西宁、太和检察院、公安局太和分局、新民乡部分用户停水了，这是要对蓄水池进行清洗消毒，恢复时间预计在今天下午的五点钟。那到了5月25号的21点到26号的甲、四甲及周边门市，超茂花园1到14号、14甲、16号、16甲、17号、工商楼3号及周边门市，教师楼7到9号、12到14号及周边门市。本周停水的地方还有这些，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并给您做一介绍。会之后15号、131到133号、139到145号、18号及周边门市。三河新村16到18号、36号、38号、40号及周边门市。平和家园42号、42号甲、42号乙及周边门市。中联人士嘉禾西林苑1到2号、4到19号。锦州市公证处、锦州发展改革委员会、锦州市司法局及周边门市。5月28号21点到29号时机点停水地方有绿井湾1到9号、11到29号、33到30号。到了关于这个家庭病床服务的内容，那么今天简要的给您说一说，今后节目当中还会展开的来说一说。先来说呢，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呢需要具备以下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服务还有如何申请。那么相关的内容以及具体的情况，我们受节目时间所限，近几天节目当中呢这条内容会陆续的为您做以介绍。目前呢这是刚刚发布的一条消息，包括具体的如何落地实施等等，也需要再进一步等待官方的明确消息。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再会了。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到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

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近日，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再延长至28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近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近日，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沈晴呢，今天想和您回顾一座似乎不起眼儿，但是一提起来又异常温馨的3层红砖楼。它呢位于锦州云飞街的老地段上，曾经呢是集餐饮、住宿、洗浴于一身的。它是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进行的在线的收听收看。咱们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还有咱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的留言区啊，都是一直开通的，大家呢可以留言参与咱们今天的那个地方，叫做啊福楼那一片。它是哪一年诞生的呢？是1962年啊，它诞生的隶属于当时锦州市饮食服务公司。那它是集住宿、餐饮、洗叫做叫人路，应该说呢，这条路也是见证了咱们锦州城早期城市道路规划的开端。到了1949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在锦州解放战役当中壮烈牺牲的马云飞烈士，朋友一定非常了解啊，这种地下工作是什么样的。那么同时呢，马云飞烈士还担任了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责任。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打响之前呢，他是带领了支部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每一条街巷知道哪里呢有敌人的明堡暗堡，能够帮部队呢减少很多损失。但是呢，在带领部队冲破敌人封锁线啊，逼近敌军防线的时候，他是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倒在了锦州即将解放通往烈士陵园啊前面的这条路。那到了1983年5月的时候，全国城市道路命名啊有了一个规范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出差呀、旅行啊开始这个兴起了，道路规划也进一步的加紧啊，这个长短，宽呢是30米。这是锦州城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南北交通的干道，它也是呢锦州市区北部沟通易县和阜新方向的重要的过境道路。2005年的时候，云飞街被确定为辽沈战役12处红色旅游重要的景点之一。那么后来呢，小凌河新建的桥梁也被命名为云飞桥，我们还有了云飞小学，云飞小学呢后来又更名为云飞幼儿园。老市委啊，那么长的一个言啊。好的，我收到了，感谢你的分享啊，但是不一一在这里和大家念了。还有我们看这个是海哥说呀，他说每次开车到云飞街都能想起小时候过这个铁路双洞的样子，夏天会积水多了，那大多数人呢这个骑自行车啊，主要目的是健身啊，是锻炼身体了，所以时代的发展令人惊叹啊。再来看孟静说呢，小时候放学必走云飞街啊，路边有卖雪糕的，卖烤地瓜的，卖糊苞米的，随便买点啥，小是不是专门卖一些那个足球的旗杆这个球报什么的，也是好多这个球迷搞点什么小活动啊去集合的一个地方。

云这朵说呢，云飞街和解放路交叉口以前最显眼一个事情，但是云飞小学的确是那一片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学校了。在云飞小学命名之前，它的名字叫安和小学。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唠一唠您记忆中的服务楼，也可以唠能称街称路呢。哎，成为街成为路，它是有门槛标准的，其中宽度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衡量。哎，宽度得有几米以上才能称街称路呢？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1.3米，2.6米，来吧，大家随便。

用这首歌呢来提六米才可以，六米以下的只能叫巷啊，或者是其他的叫什么什么道啊之类的，不能够称作是街的。来帮我看看咱们这个无所不能的听众朋友们，答对的有竹音小筑、光谱开和即时交易。所以呢，像是这个老锦州来讲哈、啊，解放路、延安路、南京路，它都是东西向的商业主干道，那可能放眼全国就更多了啊。那南北街呢，更适合通行和分流。因为南北街的日照时间短，阴影长。我爷去那儿喝过馄饨，吃过油条，好像还吃过豆腐脑，买过烧饼。他说那个味儿啊，再也没有了。要不为啥有首歌道出了我们的心声，叫《往事只能回味》呢？像是我这个老搭档涛哥啊，就动不动的老跟我说那个长征馄饨。这个春秋假是义务教育阶段，就是小学和初中。幼儿园和高中都不跟着放啊？怎么你们幼儿园跟着凑热闹了是吗？好了，我们书归正传啊，先不读留言了，咱们说说服务楼。有没有人在服务楼消费过？有块儿呢，就吃饭难啊，这个住宿难，洗澡难和理发难。那么咱们锦州呢，作为一个东北城市，洗澡难的问题在冬春季尤其突出。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呀，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哎，这个期间，全国的各大中城市，各大中城市可没说小啊，还有大型的厂矿企业就开始普遍的去兴建一种多功能综合性的固有服务楼。可以说呢，服务楼就是短缺经济时代的一个产物，是国家为了保障民生，整合有限服务资源而建立的一站式生活服务中心。它不是一个商业机构啊，这种社会服务体系的典型代表。离咱们锦州比较近的很出名的这个服务楼有黑龙江绥化市的，有河南霍家县的，还有辽宁的很多大的工矿美好缩影，啊，它建于1962年，正是全国大兴服务设施的关键时期。从外观上看呢，它是一个不太打人的三层高的红砖小楼，但我觉得这不太打人呢，是因为我是站在2026年的角度去回望它，我觉得这好像有一个牌匾，黑底金字。写着服务楼三个。

名家啊，叫李世伟。李世伟先生呢，是原来咱们锦州铁路图书馆的馆长啊，在辽西地区，他的篆刻都是赫赫有名的。因为篆刻的关系啊，李世伟和沈延义啊，两位成为了至交好友。李世伟呢，曾经精心的给这个沈延义篆刻了一个叫"公卓长寿"的印章。两个人经常是有这个艺术上的切磋的，可以说是建立了一段辽南和辽西啊这个书法金石圈的佳话。到了1980年这一年的时候呢，李世伟先生离世，那么他17岁的弟子王丹，对，就是咱们现在锦州书协主席，同时也是中国书协的副主席啊，王丹先生。那他是带着老师临终的嘱托啊，就是李世伟收了王丹啊做当时的弟子。那拿着这个老师最后一次啊给沈延义老先生刻的这个印章啊，到了这个沈阳啊，就把这个应该说是遗作吧啊送去。那么沈延义呢，当时看到这个印章呢，是很伤心很悲痛的啊，那种就是怎么说呢，能够在艺术上有交流的好友去世了，真的是会有一个少了一位知音的感觉。所以当时沈延义啊写了一个经典的对联啊，叫雕篆传弟子，临水一名家啊。然后这个题跋呢写的是庚申白露节后，李世伟之家弟子王丹来设，言念故人，未书此联。这里边的临水啊不用解释了是吧，这是咱们锦州的母亲河小林河。沈延义呢，他的字在义乌里山的观义亭啊还能看到，有一副对联写得非常美，就是那个内容啊我觉得一般啊。这首对联是这样的，说地静碧凡尘，问景唐深山啊，这个什么幽抱红皂画，触水飞流端啊。我觉得字儿是真的很好，没觉得这个句子特别的惊艳，就是它没有那么朗朗上口。后来再一看呢，这个字儿是这几句诗是这个乾隆写的啊，就非常的释然了。就是乾隆的一生留下的这个诗句呢大概40000首啊，比陆游还多。这个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给皇上记诗的人特别多，你就前脚写着，后脚就一堆人给记下来。那之前的很多那个诗人，他们的作品未必没有乾隆多，但是可能流传下来的没有那么多。哎呀，可是乾隆呢，这么多诗句，没有什么让你记得住和脍炙人口的哈。但是呢，当年给咱们锦州服务楼写下《文明饭店》的沈延义老先生，他的字迹，我相信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你都见过，因为沈阳北站那四个字儿就是沈延义先生写的。好了，书归正传了，那么我们就走进这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服务楼。按照当时的布局呢，可能后来是有变化的啊，但最初布局是楼上住店叫旅店部，楼下是餐饮和洗浴啊，这就把那个能洗澡能吃饭能住宿融为一体了。那后来呢还增设了理发这个服务，哎，它主要的核心内容就是这四项。在当年那个物质匮乏服务稀缺的年代，锦州服务楼呢就是锦州城当中很高档很全面很可靠的服务场所了。可以说呢，在服务楼吃顿饭啊，洗个澡，理理发，甚至呢在那住一个晚上，那在当时都是很值得夸耀的事情啊。就是跟现在，我觉得就是现在你住个5星6星的宾馆也没有当年的这个气派了。所以呢，这个服务楼的确是当之无愧的锦州第一服务楼。你看像这个烟火人间留言说呢，他说过去啊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出门要拿单位的介绍信，你没有这个介绍信，好多地方是不能招待的

他所以扶楼这样的地方啊，如果说是能够面对大众啊，那是相当友好的。还有啊，看看这个雨欣说呀，他说我最喜欢的是当年服务楼卖的那个烧饼儿。哎，好像已经有两位听众朋友提到这个了哈，真烦人，那我也没吃着过。你们替我回味回味啊。这个服务员吆喝的时代温情。看了一些资料啊，说当年呢这个服务楼啊有啥呢，有扣大虾，这是当年他们的招牌菜，色泽红亮，外壳酥脆，虾肉鲜嫩。70年代啊，这是1971年的定价，一份扣大虾是1.8元，挺贵了。因为那时候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呢，在咱们锦州普遍来讲是30-40元啊，当然这个什么职称高的这个不算，就普工30-40元是很正常的。所以呢一盘虾等于普通人月收入的1/20，这堪称是奢侈的消费了哈。但我相信一定是相当相当好吃了。这个靠大虾呢是咱们北方地区啊，尤其是渤海湾地区对于虾的烹饪一种比较独特的方式。那除了这个1.8元的靠大虾，那么当时服务楼呢还出现了甲鱼，出现了海参、鱿鱼啊，这样的菜肴啊，所以呢能够在这块摆一桌是相当隆重的仪式感了。那么服务楼呢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啊，它也是寻常百姓的厨房。那么它有蒸饺，有没有人吃到过当年服务楼的蒸饺？说是皮儿薄馅儿大啊，鲜美多汁。那最开始的时候是1.2元一斤，还需要半斤粮票这个价格准不准不知道了啊，就是具体它是哪一年的价格这个说不准了，但是这个价有过。还有呢就是烧饼了啊，又实惠又好吃，这是老少皆宜的点，清淡实惠管饱。更朴素的还有早餐啊，就是要两根油条啊，要一份豆浆啊，开开心心上班去。那为什么这样简单的食物它也卖呢？因为初心是为大众服务嘛啊。然后为什么要去吃呢啊？因为服务楼的厨师比较专业，做的是非常好的。就是怎么说呢，这种简简单单的食物啊，是陪伴了很多老锦州人度过了一段平凡的日常，但是成为了记忆当中非常幸福的时刻。你看像提前退休时代说，他说沈晴啊，你年纪小啊，你不知道过去对于锦州市民来说下馆子是多么隆重多么欢喜的事情，他说起码这才可能去服务楼下个馆子。开心爸爸说呢，服务楼是餐饮理发在一起啊。南哥说节目内容太全面了，听完之后想去打卡。哎呀，这是往事只能回味啦。刚才呢咱们提到了服务楼呢，不但是有这个海参啊，有靠大虾，还有鱿鱼。出个问题啊，缓冲一下大家叨叨叨听这么半天的这个感觉，问问大家，鱿鱼是鱼吗？鱿鱼是鱼吗？请回答是或不是。好了，我们来稍等片刻啊，缓一缓。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由沈清带来的沈清访谈的子栏目，叫话说老锦州。来吧，我们看看这道题啊。鱿鱼是鱼吗？答上的听众朋友基本都对了啊，它不是鱼啊，就像这个鲸鱼也不是鱼，然后这个甲鱼也不是鱼。还有几位是答是的啊，答是呢也不奇怪啊，这个感觉确实，你都叫鱼了，你为啥不是鱼啊？哎，但是它非常顽皮啊，它的确不是鱼。鱼呢是脊椎动物啊，它需要有这个骨头啊、鳞片啊、有鳃。那么鱼呢是软体动物，它们只有一个透明的小软骨。它跟谁是一伙的呢？跟那个章鱼啊、墨斗，他们都是一伙的，所以它不是鱼。答对的听众朋友有星空，还有看看啊，这是刷新一下，君子兰，还有这是不是我而是风，提前退休石大爷，严欣，这是这名字怎么读呢？就叫你小闪吧，啊，一个闪电啊，头像，还有是云之朵，梦境，雨天听风，九零后宝妈啊，这几位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服务楼当中。那么说到服务楼呢，这餐饮是不用多说了啊，这大餐也有啊，小吃也全。咱们呢，再来说说。这个洗浴啊，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挺重要的，因为当年呢，锦州地区家里有洗澡条件的太少了，大多数得去公共浴池，尤其是啊天冷的时候。那时候服务楼的浴池呢，是锦州规模最大、设施最好、人气最旺的，可以想象每年那个春节前，它得是什么叫人山人海，什么叫排队叫号啊。这个浴池呢，当时弄得挺好的，它有一排一排带隔板的床位，就像那个火车的卧铺车厢是很像的啊。你问我怎么知道，这个还是有老照片留下来的。然后每个床位它是有床箱的，哎，一打开这个一揭盖，揭这个盖板底下呢有这个箱，能够放衣服啊，你放完了再给它扣上。还有呢，就是床中间有那个空台儿，是给你放踏了板的。但那个时候可能是为了防滑啊，因为防滑拖鞋还没有出现，所以那时候的踏了板真是踏了板，是那种木头的踏了板。

两张床之间会放一个小桌啊，洗完澡之后能够躺在你这个千辛万苦站到的这个床位上啊，喝点水，哎，唠唠嗑，哎，这种感觉是非常惬意的。但是啊，这个水温也很讲究，有大池子啊是温水，还有小池子是高温的，很贴心的设计了。楼呢是专属于啊舒婉职工的职工之家。这个福楼呢是六厂生活区的中心位置，斜对面是石油文化宫，那东面呢连的是宿舍食堂，北面是石油宾馆，也就是说从现在的石油宾馆那个地和咱们云飞街这个服务楼侧重于餐饮啊、理发呀、洗浴这种实用功能不一样，六厂的服务楼它的功能更偏向于文化生活啊和这个精神服务。一楼呢是照相部啊，生日照有专门的一个那个道具啊，给画着水果蛋糕，写着今天我生日啊，那个字感觉还是油漆画的呢。后面那个背景是可以随心情换的啊，能拍全家福，能调灯光。乐的是一个手拿鲜花的米老鼠玩具啊，无数的锦州小朋友抱着这个拍过自己的周日纪念照。一楼除了照相部之外还有图书馆啊，他这个藏书很厉害，了解一下，最多的时候他达到了10万册藏书。那对于一个，怎么说，一个工厂的图书馆来讲，这算是藏书相当的丰厚了啊。后来呢，图书馆升级为了这个文化活动室啊，功能也更多了，能看书，能画画，能下棋啊，他们还搞过什么服装表演。啊，过去的厂矿文化建设是做得如火如荼的。服务楼的楼上是厂办电视台，石油六厂是有自己电视台的。1986年10月1号，那对六厂人来说呢，是一个大的日子啊。厂办普及的80年代，这座楼里传出的信号，能够让千家万户同时看到厂区新闻、文艺节目和电影录像，成为当时呢非常令人艳羡的文化盛事，也让六厂的这个小服务楼啊，蒙上了一层科技和时代的光环。好，提前退休时代给我留言说啊，那个。六厂的那个服务楼还在原地，应该是没有拆啊。好，感谢提供线索。那后来呢，服务楼就消失了，它是时代的必然，因为物质不太匮乏了啊，这个新兴的美发店呐、饭店呐、宾馆呢都出现了，那它的时代使命也就完成了。但是呢，他留下的那种，纯真的、朴素的、代表着集体温情的时代记忆是不会消散的。好了，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接近尾声了。这个是爱笑的大板牙，他说呀，真的很想回到那个时代，去服务楼泡个澡，再吃顿好的。啊，你得带好钱呐。想一想，真的啊，我们好像很习惯于这种手机支付了啊，叮一下或者晃个脸儿就把钱花了。像过去花钱好像更有仪式感啊，1块的、2块的、5块的那种数钱的过程。还有这个梦境说呢，他说我对那时候六厂人有自己的电视台可以看，那真是羡慕的啊。眼泪哗哗的，是吧？那时候看电视太重要了。我们有一位老主持人已经退休了，就是白雪啊。白雪呢，曾经也是在六厂的电视台工作的啊。不知道他此时此刻会不会听到我的节目？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10点继续关注沈清访谈，明天见。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永久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近日，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近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近日，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5号12点到26号8点，全市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26号8点到27号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好，
1: 我们接下
0: 来，
1: 接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哎。
1: 哎，你好，周先生。
2: 我接了。
1: 哎，你好。
2: 啊。
1: 啊，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哎，行。啊。
0: 把那个节奏感强劲的那音乐先给它关小一点，或者关了它啊。哎。
2: 你大点声，我听不着。
0: 你把那个声音，把那音乐声关了就好了。
2: 哎，行，我给你讲讲。
0: 哎，
2: 就是我那嘎达住的楼，金座小区，最窗户我是3楼，是开窗都开不开，住人味儿特别大，是16万元，我找了有10年了，我也没找出来。今天我给你那打个电话，这个原因。
0: 家住3楼。
2: 喂。
0: 家住3楼，对吧？
2: 对对对对。
0: 楼下呢，有什么这个有垃圾是吧？
2: 是，这东家几箱10多个，就整个那个5、6栋楼都往那扔。
0: 哦，有那个一排垃圾桶、垃圾箱。
2: 对对对对。
0: 离这个楼有

0: 多远呢？
1: 离得有也就十多米，
0: 10多米。
1: 那、
0: 那
1: 哎呀，
0: 这是长期存在的，对吧？
1: 对，
0: 刚才说，
1: 都是10多年了，
0: 10多年
1: 搁那儿了，
0: 了，哦，
1: 啊，
0: 冬天还可以这个忍受一下，这个时候天气一热，那门
1: 哎呀，
0: 窗就因为这事儿，
1: 冬天咱住不开窗，差劲儿。
0: 对的。
1: 我们头天给窗子关，关键窗有缝，都往缝里钻，都听那味儿都不行。
0: 你老住在3楼，一二楼是门市，对不对？
1: 啊，
0: 3楼就轮到您这个住处了。这是什么小区呀？喂？喂？
1: 哎。
0: 别看
1: 我
0: 电视，
1: 听着
0: 别
1: 呢，
0: 看电视或者别听广播啊。
1: 啊，我是搁那电视我也看着
0: 对对，别看他，不看他。然后呢，我问问你
1: 呢，
0: 老啊。你那个
1: 啊，
0: 小
1: 行，
0: 区叫什么名字啊？
1: 富源小区，
0: 富源小，
1: 啊，
0: 这不是区在什么地方啊？哪个区的？
1: 都是在二中拐我这个交通岗嘛，西北一家，
0: 二中交通，你老不是
1: 就
0: 锦州市内的，是不是？
1: 住二中那个民宿，
0: 我问问你老啊，因为锦州已经没有第二中学，没有二中了。您是哪个地方的？哪个县的？
1: 我是临海的，
0: 临海的，明白了。临海富源小区，小区有没有这个物
1: 富
0: 业
1: 源
0: 公
1: 金
0: 司
1: 色，
0: 啊？小区有没有物业公司啊？
1: 有富源金色啊，不是富源小区呀、
0: 那个这个小区有没有这个物业公司啊？有物业公司没有？怎么他非得要盯着这个电视看？那个这老先生拿着电话啊，拿着电话，咱们两个直接对话，不要看电视啊。
1: 是啊，我是临海的。
0: 我知道临海的，我问问您，您那个小区有没有物业公司啊？这
1: 就
0: 个，
1: 是那个娘们，听
0: 就，
1: 那那娘们，那是跟那搞的有关系，他们拉个呢，这家伙牛逼似的，那家伙坏着呢，这
0: 那老爷子，你别管人家
1: 这
0: 那
1: 管事
0: 事儿
1: 儿那个，
0: 不
1: 你
0: 要，
1: 听着
0: 你
1: 我。
0: 听我说。来，好了，你把这个电话交给老太太，我们跟老太太聊两句。
1: 听着，我跟你聊聊啊，
0: 你别嫖了，
1: 就
0: 人
1: 叫
0: 家个人的私
1: 别
0: 事
1: 耽
0: 儿，
1: 误闲
0: 你
1: 篇儿。
0: 你，
1: 我打回电话了，德州2天，我把这垃圾都扔那个胡同里了。我他整的事儿，那女的，完又找大伙儿，
0: 你这么着，那个。
1: 又是。
0: 把这个电话也交给您家里边那个家人，我跟您家人聊两句。
1: 哎呀，跟你家呀，跟呀，哎呀，人家说跟你家呀，跟你，他一，我说，
0: 哎，
1: 你们这老太太不接，我说我就跟你说说吧，
0: 说说
1: 就
0: 吧，
1: 这
0: 那
1: 个
0: 这样
1: 情
0: 啊，
1: 况，
0: 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那个人家的
1: 哎。
0: 个人的这个感情上的事儿是人家私事儿，别往这一个电话里、节目里边讲啊。这是一，另外呢，刚才说这个一排垃圾桶啊、垃圾箱的，他不在你们，他是在你们这个小区外边临街放置的，是不是？
1: 我不在外边啊，
0: 在小
1: 正
0: 区里
1: 对
0: 边，
1: 我们那个小区，就我窗户就10来米这跟前啊，
0: 在小
1: 不是
0: 区
1: 跟
0: 里
1: 前，
0: 边，小区内部这个道路边
1: 就
0: 上
1: 小
0: 是
1: 车
0: 吧？
1: 院里呀、
0: 好了，
1: 啊，
0: 明白了，
1: 不是我，
0: 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呢，这个物业公司叫什么名啊？物业公司叫什么名？
1: 都叫物业小区，他叫就主管的叫丁慧儿。你就给用他就得了，他
0: 好
1: 在
0: 了，您真的啊，这个我明白了，我们又有电话。好了，我们先不多讲，然后您老听一听，我们给你接一个
1: 我也
0: 电
1: 感
0: 话。
1: 谢您呐，我真的我找10多年了，
0: 哦，十多
1: 我
0: 年
1: 就
0: 了，
1: 不用说，
0: 好好，这个哎。

0: 还有一种呢，那还一个是三点钟。
1: 完，这效果又不太好了。
2: 嗯，那接下来我们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啊。
1: 哎。
2: 是来自临海市富源金座小区物业的丁经理。丁经理你好。
1: 喂，
2: 你好。
1: 丁经理。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是丁经理吗？
3: 对。
1: 这个声音这么小啊？
2: 啊，他电视
1: 哎，大一点声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把这个苏秀仁的电话先挂断了吧，这个，哎，周围杂音太大，受影响啊。刚才呀，这老先生啊，他讲他们所在的临海市叫富源。
3: 临海市富源金座小区。
1: 啊，他说他窗前呢有一排这个垃圾桶还是垃圾箱啊，我们没到现场。
3: 垃圾箱有6个垃圾箱。
1: 啊。这个垃圾箱
3: 有30年了吧？
1: 3-4年了，是吧？
3: 对，完了每回找的话，应该是个人谁呀？就跟他说说，给拿个300-200的，他就是占地儿了。
1: 怎么叫？
3: 但是就今年就开始，就是早上就没断了。
1: 这个钱
3: 近一个月吧。
1: 这个钱谁出啊？
3: 那我不知道，他自己说的。
1: 刚才说个人给出这个钱给这个反映
3: 他对面去找去，完有时晚他说了谁到了，说谁呀给他拿300-200的，完他就难地儿了。
1: 哦，那么这个垃圾箱离这个苏秀仁所在的这栋楼直线距离有多远呢？
3: 有10米吧。
1: 10米左右是吧？
3: 对。
1: 嗯，10米确实比较近。然后呢，重要的就是想问问呢，他你比如说啊，丁经理啊，这个事情没法给他分散开吗？把这一排，你比如说6个垃圾桶，
3: 这个
1: 垃圾箱，
3: 这个垃圾箱吧是南北，
1: 南北
3: 是南北都搁了。
1: 嗯，
3: 而且这个垃圾箱的形成吧是11年了吧？
1: 嗯，
3: 把物业公司接手，这个垃圾箱就放在这儿了。
1: 嗯，
3: 嗯，把我从这嘎干，垃圾箱就放在这儿了。
1: 嗯，如果呀，
3: 头两天吧，他去投诉吧，完了他说呀，垃圾箱多呢，我就是叫咱保安呢，晚上呢。白天咱不敢动，我怕老百姓不让啊。晚上呢就叫保安挪走3个。
1: 嗯，
3: 挪走3个之后吧，老百姓吧就
1: 您说呀，我能够听得差不多，就是重要的就是由来已久，已经对于这个小区的居民而言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3: 对对，
1: 都往这儿集中，甚至有的时候吧，我不知道这小区有多少栋楼啊。
3: 现在小区有一共是6栋楼，
1: 还不大。那这6栋楼，这个楼前都只有这栋楼有这个垃圾箱，都集中在这儿，其他的楼前面没有。
3: 也有
1: 啊，
3: 1号楼、2号楼往前边小区外边那个门口那嘎有几个垃圾箱，1号楼、2号楼的人们吧，基本上是往那嘎扔。
1: 嗯。
3: 一号楼那个南边那个也有几个垃圾箱，一般的都往南边扔，或者2号楼吧都往那个前边扔，就是3号楼、4号楼往这个扔。
1: 丁经理，那可否这样啊，就是咱们针对这3-4号楼，然后呢在这个垃圾的倾倒这个过程啊，或者说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习惯，我们给他认真的面对一下。比如说啊，把这现有的这个6个垃圾箱给它分散开，你每栋楼前这个放置2-4个，而且如果你要放4个垃圾箱，同样也是这个2-2的给它分开。第一，便利大家呢就近清这个扔这个垃圾，对吧？出了单元门，然后呢走几步远，把这垃圾就进桶了。你要都弄到一起吧，对于这个大家呢。投放垃圾就是要走一段远的路，就是从最远端到这儿来。那么对于这个垃圾对应的最近的这个住宅，像这个苏秀仁这老两口，他离那儿特别近，他住在3楼，说

0: 楼下呢是这个商用房门市，那么这么一来吧，首当其冲它就受这个影响，因此呢，我们提个建议，从物业这个角度啊，从这个物业管理上看一看，能否把这个现有的这六个垃圾箱啊，给它拆分一下啊，每两个单元前面对应一个或者两个这个，你要是大的垃圾箱有一个就够，你要垃圾桶呢？带盖儿下边带四个轮儿，这样的你就放两个垃圾桶并排放，可以满足大家每天这个投放垃圾、扔垃圾这个需求。当然，后续还有一句话想跟你们讲，就是呢，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这样的问题就会小很多。你要如果这个六个垃圾箱是大垃圾箱，然后并排一放，第一它不封闭，第二。如果做不到日产日清的话，隔夜隔天，像这个温度下，那它显然它就会，变质了，有气味出现了。大家呢，这个别说长时间在那儿住，就是一走一过，可能都绕个弯儿，眼鼻通过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设身处地，替这个居民拆得越早越彻底，效果越明显。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通过小区内的这个业主群，及时的把这个情况高密度的、频繁的讲给大家。之所以这样讲呢，就是用以改变11年了。刚才您说，居民们形成的这种习惯，所谓积习难改，一定是这个形成习惯了。百姓可能会说，闭着眼睛都能找到那儿去，没错。那么从一个宜居。美化等等吧，甚至说平息这个，
1: 你说是每一个单元门口都搁，不现实，
0: 不是
1: 因为
0: 每
1: 在哪
0: 两个
1: 儿呢？
0: 单元，
1: 啊，是，因为啥呢？你听我跟你讲啊，第一，搁垃圾桶的位置是一个凹凸的，就是一个凹凸型，就那嘎、那一块没见那个车库。你把这垃圾桶，你是搁在车库上，你还是你搁车库，人出车没法出。
0: 那么就
1: 你
0: 是
1: 说
0: 我，
1: 的那种实现不了，因为搁垃圾桶现在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凹凸型，坐地根儿开发商，反正是我上班之后那嘎达就已经搁了垃圾桶了，
0: 那
1: 是
0: 就
1: 这个
0: 它
1: 情况。
0: 不是凹凸形，是凹进去一块儿，
1: 对，
0: 那左右
1: 对，
0: 呢是
1: 凹进
0: 车
1: 去一
0: 库，对
1: 块，
0: 吧？
1: 啊，坐地根儿就那嘎就是两边都是凹进去一块，不是说他这个，他家是属于3号楼这边凹进一块，1号楼那边也凹进一块，也是放的垃圾桶。
0: 明白了，就是假如没有这个垃圾桶存在的话，这地方如果跟左右两侧这个房子取齐，那就是也是一间车库了，可以这样理解吧？好，
1: 对，
0: 那如
1: 他
0: 果是
1: 就
0: 这样
1: 是，
0: 啊，这个丁经理啊，你看啊，不是没有办法，你可以在它的这点绿化弄一点这个爬山虎了，或者什么这个攀藤、月季等等吧，就在它
1: 那
0: 后边。
1: 都是个，他是个人家的车库，他不能让咱去
0: 你
1: 搞一些东
0: 这
1: 西。
0: 六个垃圾箱后边还有车库啊？
1: 垃圾箱前后对着，两边对着，就是对着住宅。不但说他这边有垃圾箱，他的南面，他在北面嘛，他的南面也放几个垃圾箱，那个是对着1号楼，他这个呢是
0: 您
1: 对着
0: 看啊，
1: 三号楼，
0: 这个我们没
1: 人
0: 到
1: 家，
0: 现场，所
1: 对，
0: 以
1: 咱呢，咱得说人话，人家那夏天的的确是，那垃圾桶夏天的确是开窗户都开不了，的确是有味儿。但是这些年形成了，我也想把这垃圾桶全部挪出去，现在没有地方挪。
0: 就
1: 我要
0: 是，
1: 挪出去，我们人们多干多少活啊？垃圾桶拿走之后吧，人们就往地上扔，环卫呢往地上扔之后，环卫还不给收，
0: 是，
1: 咱这是保洁一天呢就转串，尤其一有风天的，满院是垃圾，你想象那刮的，人们就往地上扔，满院是垃圾，就这垃圾箱我也挺苦恼。
0: 从这个积极的角度啊，然后呢，再探寻一点办法。一切呢，这个碍于我们没能到现场，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对，得到
0: 贸
1: 现
0: 然
1: 场
0: 提出那
1: 看
0: 么个
1: 吧，
0: 建
1: 就
0: 议
1: 是，
0: 啊，就如果不能给它拆分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这一排并排这个垃圾箱的后面，再给它刚才我提那个

0: 建议啊，就栽种一排这个，比如说这个爬山虎啊，比如说这个藤本月季啊等等，总之就是在这个垃圾箱后面形成一个绿色的屏障。为啥这么说这么想呢？
1: 那个垃圾
0: 眼
1: 吧
0: 不
1: 是啥
0: 见
1: 情
0: 心
1: 况
0: 不
1: 啊？
0: 烦
1: 它
0: 啊。
1: 两边全是垃圾箱，完了这一面吧全是个人家的车库，
0: 那
1: 它
0: 就
1: 是这种
0: 是不
1: 情
0: 到
1: 况。
0: 现场吧，就是这个说话吧，就有点容易那个说不到根本上啊。我们目前也只能这样了。这个事儿，丁经理啊，这么着，拜托您啊，就是从积极的角度啊，多考虑一下。如果给他挪不走的话，不能拆分的话，那么即使这个并排六个垃圾桶都在这儿，桶也好，箱也好，都在这儿，那么就采取一种。能否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让这个后面楼的这个邻居，比如说这个诉求人老两口，他不至于天天往窗外一看就这一排垃圾桶，然后窗户一开，那个臭味扑面而来，那么就是把这个周围啊，给他用一点儿这高一点的。我为什么提到藤本月季，提到这个爬山虎呢？高一些，你让他爬到2米高，弄一个这个那什么这个。栅栏也好，什么这个围挡也好，让它往上爬，爬上去之后吧，形成个绿色屏障，视野上它就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了，
1: 不
0: 对
1: 是
0: 吧？
1: 可以，我
0: 哎，
1: 跟咱们在沟通，
0: 是的，
1: 可以，这应该是可以，也能做到了。
0: 哎，对，就是最简便的办法，对吧？然后呢，眼界当中没有那些秽物了，那他心里边就舒服一点了。如果呢，能在这个密植合理的密植的前提下呢，它势必就会把这个空气甚至都那个污浊的气味啊，会那个臭气啊，给它遮挡一下，分散一下，甚至它这个有过滤的作用啊，那个植物啊，然后但愿能起到这个作用啊。反正我们在这儿说啊，就是动比不动好，咱们多想一想办法，行吗？好，
1: 行，
0: 那就这
1: 这
0: 样，
1: 个意见
0: 丁
1: 我
0: 经
1: 同
0: 理。
1: 意。但是主持人，我问你一句话：他侮辱我、攻击我个人的话，这咋办？因为你们这是直播，
0: 我
1: 他
0: 们
1: 当着直播攻击我个人、侮辱我个人的话，这咋办？
0: 刚才呀，其实，
1: 我可以投诉起诉他吧。
0: 这个事儿啊，这么着啊，丁经理。没想到先礼后兵，你后边还藏着这一手。我呢，刚才，
1: 不
0: 您
1: 对，
0: 听我
1: 你
0: 讲
1: 们这
0: 啊，
1: 是直播。
0: 您听我讲，
1: 如果说是他跟你和我之间说无所谓，我只能我个人找的。你们这是直播，整个全部听着了。
0: 是的，
1: 你对
0: 其
1: 我
0: 实呢，
1: 人身攻击了，
0: 是的，
1: 啊，你对
0: 你
1: 我
0: 也
1: 人
0: 体
1: 身
0: 会
1: 攻
0: 到
1: 击
0: 了，
1: 了，
0: 刚才呢，这个
1: 啊，
0: 我们在这儿呢，几次告诉这个
1: 我
0: 对
1: 现
0: 方，
1: 在可以马上我就找律师，因为你们正在直播，他对我人身攻击了。现在不是说一个人俩人看见，现在连我家电视都打着呢，全看全程看呢。他对我人身攻击了，我马上找律师，
0: 丁
1: 我
0: 经理，
1: 可以起诉
0: 这
1: 他。
0: 样啊，如果您愿意就此，讨个说法，甚至说这个个人维权，那么这完全是法律之下允许的事情。但是呢，这么着啊，我再替这件事情跟您说一句，就是当您把这个事儿啊，比如说刚才你不提这个事情，那么基本就可以淡化它了。别把这个事情弄得轩然大波就不
1: 这个
0: 好
1: 事儿的
0: 了啊！
1: 话，说心里唠，它不是我个人家的事儿。我也是从单位上班，你也能理解这事儿。
0: 是。
1: 你单位，你说单位的事儿，就说哪个做的不足，我可以改进。但是你不能攻击我个人，侮
0: 绝
1: 辱
0: 对
1: 我
0: 是这
1: 个
0: 样的，
1: 人的
0: 说的
1: 隐
0: 完
1: 私，
0: 全有道
1: 对不
0: 理，
1: 对？
0: 完全有道理，说的对，
1: 对呀，是呀。
0: 这件事儿啊，就是对方我也没有问，应该是年龄很大了，这个老爷子
1: 80多了，八
0: 八
1: 十
0: 十多
1: 一
0: 了。
1: 了，
0: 他讲的不对，他有毛病，肯定有毛病。我节目里事实上，我刚才我用那种方式已经在批评
1: 你
0: 他
1: 不
0: 了，对吧？
1: 他的话，他得从电视上公开给我道歉，因为他从电视上说了，他如果从电视上公开不跟我道歉，因为你们是直播，现场直播，如果说不是现场直播，我都不提这浪，他对我造成。

0: 这么大伤害，我的话，你们电视台也得负起一定的责任，因为啥？在你们直播时他侮辱我，除非他从电视上给我公开道歉。
1: 不是电视台负起相应的责任，电视台呀、啊、给大家提供这个开放的媒体，我们在这所能做的就是这股浊流来了，我们及时的给他挡住，甚至现在我们把这个电话给他切断了，其目的就在于、
0: 啊、但是他刚开始说那些遍、你们也没给他切断，我全程录像，全程录影。
1: 不是，不，你听我讲啊，他这个现场啊，他一边家里边开着电视机，电视的半音传过来，然后呢，他自己声音呢就有点像这个说评书
0: 的
1: 似的，听不太清。然后呢，
0: 这个是听清楚。
1: 好，你听我说啊，我本人在这儿啊，两次至少两次制止对方，不要讲、那个。
0: 你制止他了，
1: 对吧？
0: 你后有制止他了，他说到第三遍时，你已经制止他了。
1: 不是说到第三遍，前边我们就制止他了，告诉他不要说这些、无关的话。然后呢，后续呢，为了沟通方便，当然他不是因为他说那话，人后来呀，这个诉求人这老爷子已经意识到了他不该说，那同意了不讲。但是呢，考虑到第一，他那个身边的噪声太大，为什么动员让他这个老伴儿来讲呢？换了个人，或许那语音会清晰一些，他表述的也不清楚。再说呢，身边的噪声也大，那电视半音还挺大的。还有一点啊，担心的这个老年人呢，他应对能力差一些，会揪住一件事情不放。那么为这事儿电话里再吵起来就不妥了。所以呢，种种原因，我们把这个电话给挂断了，就是这样。
0: 他反映这个情况和你们说的这个，我尽量跟。公司领导，我尽量能做到啥程度，我尽量做到最好。
1: 好的，谢谢你，丁经理啊。
0: 啊，我跟领导沟通，我肯定的，我能做到最好。
1: 嗯。
0: 但是呢，他侮辱我这个，您电视台将来，您，要不然你们跟他沟通，他是给我从电视上赔礼道歉，还是我找律师起诉他？
1: 这个事情啊，刚才我跟您说了，一切只要是维权，在法律框架下都由了您啊。
0: 好。
1: 然后呢，我们刚才从这儿啊，坦率的讲，你也听到了，我们替这个老人家，你看都说了80多岁了，我们替他给您道歉，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儿。这老爷子这样表述不好不妥。
0: 他既然能找到锦州电视台，证明他还清醒。
1: 是清醒，
0: 但是
1: 清醒归清醒，他可能就出现了这个心理上的执念偏执，不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如果呢，能念及姑息他这个80多岁的老人，不计较了。如果呢，心里边放不下
0: 这个，电视台吧，也是公平公正、维护老百姓利益的一个平台，对不对呀？
1: 对对。这个丁经理，我再跟您说一句话、
0: 咱的初衷目的是都是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好。
1: 是，
0: 但是这老百姓从你们这平台上攻击我、侮辱我、人格，对我人格造成伤害了。
1: 这事儿他肯定不妥，就是错都在他，你放心啊。这事儿就是、这个你就那个原来我们说过这样的笑话啊，你就拿到包大人那儿去断案，也会说他错、有错在先，不该说那个话。反过来就有一天呢，他的这个老人的子女，你们面对面的时候，他一定会替他的老人向您道歉的。
0: 谢谢你
1: 啊，
0: 剩下往下是我跟他的事儿了。
1: 好嘞，
0: 我
1: 好，
0: 我跟他的沟通啊，
1: 这个丁经理，我们以后有机会愿意
0: 跟
1: 您再交流。
0: 跟单位领导，我及时反映，及时沟通，及时能把这事儿
1: 好
0: 变到最好，你讲话或者是种点花了，种点啥了，是吧？
1: 对的，这丁经理这人很好。其实你看、这个泾渭分明的，一码是一码，这事儿非常难得，就是这么做非常难得啊。有机会，我们愿意跟您再交流，好吧？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哎呀，文心呐，你看你看这老爷子，惹出事端来了不？
2: 是的，
1: 那不能什么话都讲。
2: 嗯，
1: 这媒体是公开的平台，公开的平台就意味着，那老爷子我们也没问及人家姓甚名谁啊。这不像在你家里，我们记者到您家里去实地了解情况，然后你说两句就说两句。
2: 嗯，
1: 你这可倒好，这个电视媒体四面都是没有围墙的、围挡的，都是通透的。你这个说什么，人家您能听到。

0: 甚至你听不清的时候，人大家都能听了，
1: 嗯，
0: 你看这就不好了，
1: 祸从口出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80多岁，我就觉着那话不妥。但是呢，你看人家反过来说，这个物业这个丁经理，多难得的这为人呢，心里边不满意，最后才说出来的。然后我们经过一番劝解之后，人家心里，哎，并不是咬住这件事情不放，并且您大家也都听到了，最后还做那种表态，这事儿我们从这个工作那角度，跟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跟上级呀、那个领导啊在沟通汇报，然后该种花种花，该种草种草，你看人家态度多好啊！
1: 嗯，虽然受到了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言论的影响，但是还是想着为这个诉求人解决问题。
0: 对的，
1: 嗯。
0: 那老爷子，现在我知道您跟老伴儿一定还在看电视。记住啊，这是物业公司的经理，你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差距，肯定是平等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您有什么事情？因为你是业主，人家呢是物业公司的这个代表，所以啊，81岁那老爷子。切记，这事儿做错了啊！今天下午上班的那个人家物业上班的时候，我建议您跟老伴儿一起去一下。80多岁，然后呢，亲自登门给人过过话，道个歉，这个算了，别惹这个麻烦。80多岁了，赶快去啊！晚辈说这句话，您老要听，跟着老伴儿，让老伴儿陪着您到那儿去，跟这个丁经理好好过过话啊！好了，不多说了。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

0: 思佳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李先生吗？喂。
1: 喂，你好。
0: 哎哎。
2: 古塔区古城街道
0: 啊，刘
2: 女
0: 书
2: 儿
0: 记。
2: 社区刘书记，
0: 嗯，
2: 是吧？
1: 对对。
2: 中午好，书记啊。上周啊，在辖区内有居民，联名向我们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那么女儿里的这个居民呢，联名向我们反映一件事儿，他们那是女儿里多少74号楼是多少楼多少号楼来的？这个楼下呀，有居民把这个两扇窗户改门，然后呢把这个。外扩，这是一。第二呢，最可怕的、最要命的，让这个楼上这几家邻居们有点惊慌失措的，甚至有点震怒的，就是一楼这家把这个承重墙都给砸掉了，说拆掉了有5、6米那么长度，大致就是把这个一个房间的那边上那承重墙都给拆掉了，然后弄起这个工字钢，居民们。从2楼以上的这四家吧，这个居民呢，压力非常大，心理压力非常大，由此产生恐慌，认为这个40多年、接近50年的老的建筑，当年的那个楼啊，它就是连锯桨、连砖混都不是的，就是这个墙上面预制板就简单的搭到这墙上了。那么这个承重墙拆掉之后呢，大家心生恐慌，非常担心这栋楼由此出现这个危害等级就上升，形成危楼。所以这个事儿啊，接到诉求之后呢，我们随后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工作团队就联系了您这个社区，女儿社区啊，从内部呢这个分工流程这个角度啊。社区迅速把这个事情向上报告了，书面报告，然后呢，古塔区啊，这个住建、城管等等进行这个联合执法，想问问这个情况的进展怎么样了，刘书记。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市区呢也同样接到了这个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我们社区催查部门报到，然后城管和住建局呢也及时报到了，对于这家呢，他现在这个行为进行了制止，然后现在已经停止施工，下一步呢就是等待住建局联系省里的第三方鉴定公司来鉴定，鉴定后。之后出具这个鉴定结果是否存在危险，然后存在什么样的风险等级等一切的，就是我们作为社区这一层呢，就是对于鉴定那方面的，只能靠等待上级通知了。
2: 是的，这个事情呢，还必须得这么做。即便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的这个等待期，但也是必须要这样，一定得等。首先呢，这个程序没有错。第二呢，需要物色聘请这个第三方，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到。

0: 现场来实地踏勘，最后呢，把这个拆除承重墙之后，可能对这个楼的主体、对安全所产生的影响甚至破坏，定损，踏勘定损，然后呢拿出报告，接下来再给这个相关的部门，最终呢，看看能如何来解决。在这期间呢，各自呢就是保持静默吧，基本就是这样。刘书记，按照你们日常触及到这个话题，那么这件事情通常要多长时间有一个结论性的意见呢？
1: 鉴定公司到现场大概在1周之内，然后至于鉴定公司呢，他们多久能出具鉴定完之后多久出具鉴定报告，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0: 通常1周就可以到现场来处理这个事情，是吧？
1: 对对对。
0: 做现场踏勘。好吧，那这事儿我们在这儿啊，就是格外的提醒大家，因为上周啊，这个居住在女儿里的，就是这件事情波及到的这楼上的几家邻居们，委托这个代表啊，向直播12345反映这个情况之后呢，电视媒体、广播媒体，包括这个网络，因为大家还可以有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人通过手机和电脑在实时观看这档节目，所以引起不小的波澜。古塔区域其他这个社区的，昨天还出现了这个高新区的，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信息向我们传递过来了，所以呢，务必提醒大家，营生嘛，你做什么业态，你搞经营是自己的事情，但是千万要对这个你租用的也好，你是自家的也好，这个住宅呀，或者这个门市啊，你对他下手之前，你可得留点心，手下留情，别大锤一上，八十一锤，八十一锤，砸完了你就后悔。所以这事儿务必提醒大家，想做经营，三思后行，别贸然去做这个事情。你请来再多的这个民工，砸完这几大锤之后，人家不管那些了。上一次我们说到了，请来这个工程经理，那个监理啊，人家就说这个事儿，你弄上这个工资纲也不行，因为你把这个楼体的承重结构彻底改变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千万要慎重。这个事儿给社区、给刘书记添麻烦了啊。您咋不回应我们一声呢，刘书记？
1: 我在听，我在听啊。
0: 然后啊，这个就是这个安抚好这几家这民心，他们又是再来到社区了解情况的话，包括我们在这儿，我们跟对方也会沟通的。然后请刘书记，安排这个网格员什么做做这工作，安抚一下。等
1: 鉴
0: 待
1: 定
0: 这
1: 结
0: 个。
1: 果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发给居民的。
0: 好，
1: 然后现在那个楼下的那个房主也是十分愿意配合工作，然后都暂停工作了。
0: 这样好，把这个现行的事情停下来，停下来呢，完了，后续采取一种最好的办法，把它弥合一下，对吧？
1: 没问题，
0: 好，
1: 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刘书记。
2: 好，让我们一起来等待这个鉴定结果。那如果需要整改或者修复呢，也能够及时的处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 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答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两次重播。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
1: 哎，
0: 好。
1: 哦，
0: 哎，你好，这位先生。
1: 是
0: 啊，
1: 我
0: 你有，
1: 这个，我在洛阳路四段一家21号住，咱那个门禁改造，还有换气儿，他转眼，我在家呢，他也没给我转。完了，咱表我也在家呢，我一问他，我问他号码也不告诉我，根本就不管我这10多天了。
2: 你这老爷子，你这好像是这个。说这个文言文呢，连个句逗标点都没有，一口气儿都说下来了，停顿一
1: 让我
2: 下。
1: 慢慢说，你说，
2: 哎，你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听清了。
1: 哎，
2: 那么燃气工程改造的过程中啊，他不会不通知您的，一定会通知的。
1: 我去，我正在家，没通知我，可转眼呢，我在家呢，那在家呢，人家没给我转着走呢，我也不知道干啥呀。
2: 您听我说，
1: 哎，
2: 这个钻孔啊，他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知会大家一声。比如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封闭小区就好办了，敞开式的小区就是没有这个物业公司不是封闭的，敞开式的小区、老式住宅楼这样的地方，他通过燃气公司啊，都通过这个在单元门那儿贴这个告示，告知大家，哪某月某天，这个到哪天，在这儿呢执行这个燃气工程改造这个施工，让大家具体哪一天家里留人儿，这是一。第二呢，还会给下边呢给你提供一个联系电话，至少一部，目的就是让大家，我们提前告诉您，您做一点相应的准备。虽然就打一个孔或者安个表，但是呢，还做一个相应的准备。如果呢，家里在这个期间，我们来的时候赶上家没人，不要紧，您还可以反过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在系统的帮助您。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流程。为
1: 现
2: 啥
1: 在
2: 我？
1: 那他没那样了，他没照那本走啊！
2: 你听我说啊。
1: 我跟你说，我没通知我，我正在家，他转眼我都知道。可是
2: 您听我给你讲
1: 人转
2: 啊。
1: 也没给我转呢，人就走了。
2: 你听我给你
1: 那
2: 讲
1: 表示
2: 啊，
1: 我又赶在家，业务完了说我也没转眼不给转。我说你告诉我得找谁去？电话告诉我，人也不给我电话，人听见也没人管我呀。事实是应该那样，
2: 你听我
1: 可是
2: 讲，
1: 正好我赶都赶在我在家呢，你怎么没搭过我呀？
2: 我问问你，
1: 哎，
2: 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南站地区？
1: 是啊，
2: 你看，你赶上你去的时候，人家施工了，你说怎么办？你不说你天天在家吗？
1: 那你不是编的吗？他施工的时候我正在家。
2: 不，人家施工吧，未必。你怎么就是
1: 他施工的时候，我正在屋呢。
2: 你听我说呀，你老
1: 哎，
2: 在家的时候吧，人家施工，然后人家有的时候施工，你赶上你不在家的时候，人也在那施工
1: 你
2: 啊。
1: 那不编故事呢吗？我在家呢，为啥我赶上没？正好我赶在家，我不说吗？我正好在屋里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干啥，我是楼上楼下他转的，我也不知道干啥呀。后人按表的时候，我正又在家。说你不给我转到一样，我问他，没啥，干嘛？也没人管我呀。我问他好几遍也不告诉我呀。
2: 这个事儿啊，
1: 不是，我今天办事儿了，我的妈，我就把我的妈把书本就摔下去。
2: 又一个这个挺倔的老爷子，你刚才前一个呀，电话里边就说了不该说的话，让人家这个准备这个跟他论理，你可别什么都说，这个事儿无需
1: 我
2: 那样
1: 告诉你啊，
2: 啊。
1: 我要把我妈把我出门就车压死，
2: 哎，
1: 还真是。
2: 别这么说啊！
1: 别人说啥呀？我本来我办事儿了，
2: 我
1: 我
2: 告诉
1: 这个
2: 你，
1: 事儿我
2: 你
1: 还
2: 听
1: 能
2: 我，
1: 把
2: 你
1: 我
2: 听
1: 妈？
2: 我跟你讲啊，老爷子，你82跟28一样，在这儿都需要讲个道理。
1: 不
2: 有
1: 是，
2: 什么事儿慢慢
1: 我说
2: 说
1: 啥呀？
2: 啊，
1: 咱得尊重事实。
2: 慢慢说，心平气和的讲，老爷子，
1: 哎，
2: 不用
1: 不是。
2: 说那些话。
1: 我是说，你说的东西，按照规矩才是应该按着，他没按着，没给我按，这责任不能说怪我呀。
2: 你听我说呀，那咱也没在这儿说怪谁不怪谁呀，不是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不是，
2: 嗯，
1: 你说的东西呀，他是应该按办，事实他没按办，哎。
2: 那我问问您呢？
1: 哎。
2: 跟我们的记者讲说，经常到儿子那个南站那边那个弄个民宿弄什么，经常到那儿去帮忙，完了不在总也不在家，是不是不在家的时候，人家赶上家里没人，人走了，这话是你跟我们记者说的不？
1: 我没说呀。
2: 那你看我们咋知道这事儿的？
1: 那你乐咋着咋着，我那这钻眼的时候我在家，那个结果。这个南站表示我又在家，啥时候没家呢？他通知的时候我没在家，我也没收到通知，可这两天正好在家。
2: 你看问题不就在这儿吗？人通知的时候你没在家。
1: 就这几个字，谁他妈把我把我就出门就谁呀是？
2: 我要坚决不接你这电话了啊！刚才都跟你讲了，你82岁跟28岁没什么区别，都得讲理。你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啊？刚才说的前一个诉求人那老爷子81岁，说了一些不当的话，结果呢被人抓住把柄了。同样也是，你这虽然没对对方怎么怎么样，那么三次说这样的话，你拍这胸脯发这毒誓干什么呀？活到82岁容易吗？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呢，这个身体还这样好，但是你这肝火太旺了，老爷子啊，在这批评你。再说一遍，讲道理的地方不分82还是28。前一位老爷子81岁那个啊，人家要追究你的话，你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可不是因为你81岁就给你免责了，放心，不免。这个社会越来越公平了，得守法。言语上对人家已经冒犯了，构成伤害了。这个82岁老爷子没有对对方说什么，但是。指天发誓，发出毒誓，这不好。老爷子，你还人家家人可能还等着给你办90大寿，你不能说这样话啊，不妥。然后我们还得帮助你。你好，这是燃气公司工程管理部的工作人员，对吧？
3: 对，是。
2: 郑经理是吧？
3: 哎，
2: 这事啊，忠臣。
3: 忠臣宏远。
2: 宏远。我们好像跟这个机构多次打交道，刚才这个小插曲啊，纯属是我们跟这个老爷子，老想这个，正一正他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给人指指罗锅似的啊。那老爷子说话太直了，太冲了，我们给他降降温，降降度，别介意啊，郑经理，咱们说归说，完了吧？这刚才我试图告诉这个老爷子，终究有不在家的时候。他后来他承认了，发通知的时候他没在家，没接到。赶上工人施工时候在家呢。
3: 我们施工肯定是，如果联系不到的人，当时肯定就会暂时先放下，然后回头我们还要再找一遍这种没入户的，还要再挨个再走访。这流程是这样的。
2: 是的，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受理太多这一类的诉求，
3: 对，
2: 最终呢都是希望。直播12345，能够从媒体这个角度关注，甚至说关怀一下这些老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装上表，没钻上孔等等吧，什么事儿都有了，或者这表安的位置不妥，哎，最后我们帮助协调都解决问题了。刚才这82岁老爷子啊，节目里我们看批评归批评，就当做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晚辈跟长辈也会开一开这个，貌似过格的玩笑，多说两句冒昧的话，但是呢不失礼不失大礼，讲清。然后呢，郑经理啊，咱们还得帮帮他。刚才他说他在洛阳路4段多少号了？一甲对
3: 啊，
2: 然后呢，如果可能的话。请安排这个施工人员帮助他去看一看后续的事情，行吗？
3: 行，那没问题。我接下来我就跟施工队联系。
2: 对，这个事儿啊，郑经理，请您放心啊。刚才纯属这个 我们爷俩之间的事儿啊，我们交流交流。我告诉那老爷子别说话，这样说有事情心平气和地讲。结果他调门特别高啊，这老爷子底气十足啊。没关系，这事儿你就当小插曲啊，跟您或者跟您那个部门没什么关系。嗯，
3: 行，
2: 对吧？
3: 他这块后边我会跟进的，
2: 好，谢谢您，正经理啊。好，再会。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4: 啊？
0: 您有什么诉求，请讲。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
4: 我
0: 播间。
4: 呀，就是啊，这不是岁数大了，一年都那个工资卡不得那个激活吗？我自己去不了啊，我独居的，没有那人陪呀。
2: 一个半个激活还需要谁陪呀？
4: 那咋办呢？
2: 那陪着什么呀？
4: 陪啊？
2: 你自己去呀？
4: 啥玩意儿？
2: 你自己去嘛？那陪着什么呀？
4: 那我岁数大了，我走不了，我腿也不行，眼睛也不行
2: 你平时下楼不？
4: 啊？
2: 平时下楼不？
4: 啊？
2: 你平时下楼不？
4: 我下不了楼，下楼也就在平台上，外边我不走，走不了，眼睛不行，看路看不了，眼睛白内障。
2: 家里这个有儿子有女儿吗？
4: 我的老师，你是宝昌老师吧？
2: 我是宝昌，您请讲。
4: 宝昌老师，我现在太难了，就那个儿子啊，人家那个事儿多得很呢、带孩子、送孩子，那晚上的出夜事儿，我要麻烦人家也不好，我也不愿意。我寻咱这平台又能，那不有能说能上家来激活吗？我寻叫那个啥，咱这。这热线完，帮我一下
2: 这事儿这样啊，那个，哎呀，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可是呢，你老听我说啊，
4: 我听说。
2: 他这个有儿不用啊，你还等着？为啥呀？养儿不就是为了关键时候得
4: 我那儿子跟我俩都绝交了。
2: 绝交了？
4: 工资现在还没给我开呢，
2: 绝交了这件事儿吧，您可以反映。
4: 反谁去？
2: 这件事儿可以反映。那至于说什么工资卡激活这事儿吧，倒可以放缓，那不用着急。那个事情，你把前边的事情解决好了，后边事儿就顺畅的，就没问
4: 我
2: 题
4: 呀，爹，宝昌老师，
2: 了。
4: 你可不知道啊，我们家的就这个家，我只能在家那个。我现在都89了，我只能有干活权利，我别的啥权利都没有。
2: 你老都80多岁了，
4: 啊！
2: 哦，
4: 我要自己能去，我都住那大厅，才不咋远，就2、3里地。我现在人家不也我自己走不了，我眼睛白内障啊，看啥
2: 你这么着啊，
4: 我怕摔了。
2: 这么着，那个就是工资卡激活这件事情是吧？对吧？工资卡激活，是不是啊？那就是说，从去年10月份、11月份，这个到现在，就是原来的锦州银行，然后现在它这些业务都并入工商行之后，你这相关的业务，这个就社保的这个，咱们退休老人说，这工资卡到现在还没激活呢，对吧？
4: 激活过一次，
2: 那怎么还多次需要激活呀？
4: 激活有4、5、3、4年了吧？是，那是谁？别人去激活去，完了他来车了，完我借的那车的光，那我能这么求人家吗？
2: 这老太太不缺钱儿，那你这样啊，平时到哪个行去存取工资啊？到哪
4: 大
2: 个？
4: 点声，我的声我听不着。
2: 你平时到哪一家银行去取工资？
4: 就是现在不都是归工商银行了吗？
2: 工商银行很大，离你家那个哪个储蓄所或者分行？
4: 他是再早是锦州银行解放路支行，就改那个。
2: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嘞，
4: 啊，
2: 那我们帮您问一问情况，然后再回应您啊。
4: 就这个贵州路，就是解放路。
2: 我知道，您说那位置，我知道。嗯
4: 嗯，
2: 好，我们了解清了之后回应您啊。节目结束了，不多说了。好，
4: 好嘞，好嘞，桂林挺忙的啊，谢谢啊。
0: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收看，再见。

天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

0: 3122724。
1: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0: 东北风三到四级，海面四到五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26号20点到27号20点，全市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27号20点到28号20点，全市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关。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义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
0: 大连拥趸还是咱锦州本地的铁杆球迷，都欢迎您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次热血对抗尽情喝彩。
2: 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周六周日，博平网锦州站2026年金陵杯乒乓球 CTT 积分赛第二阶段圆满举办。本次赛事呢热度高涨，参与广泛，一共吸引了244名乒乓球爱好者踊跃报名。乒乓的魅力，年龄最大的选手是78岁的刘宝航，老当益壮，热情不减，坚持上场挥拍。年龄最小的选手仅8岁啊，就读二年级的孙世博，小小年纪热爱乒乓，在赛场崭露头角。赛场之上，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选手同台竞技，每一位球技父女同心，以球为伴，既是亲情的陪伴，更是乒乓精神的传承。本次赛事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锦州金陵健身娱乐中心的鼎力支持与大力帮扶。作为赛事的赞助单位，锦州金陵健身娱乐中心积极助力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为赛事提供坚实保障，持续蓬勃发展。关于赛场上的具体的精彩瞬间，包括运动员在场上的精彩风貌，在锦州新闻广播今天晚上的这个推送当中。
1: 从热血赛事到明星故事，从战术分析到体育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
0: 共赴体育热爱，欢迎大家继续来。

0: 比七先输一盘的情况下，德约科维奇以7-5、6-1、6-4连扳三盘，3-1逆转对手，晋级本届法网男单第二轮。这也是德约科维奇第82次参加大满贯正赛，超越费德勒和菲洛佩兹，创造了男子网坛的新纪录。
1: 突围的中国金花王希雨6-3、6-1直落两盘，击败科维尼奇晋级次轮。这是王希雨取得的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第二次胜利。

0: 色球帽的王希雨从资格赛连赢三轮打进本届法网女单正赛，手感正热的率先完成破发。但中国姑娘不急不躁，发球局保得稳，接发球局拼得凶，强势连赢六局，以6-1再胜一盘，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全场比赛，王希雨的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均高于对手，八个破发点她把握住了其中的六个。
1: 然后，我也学到很多，包括去如何更好的去移动啊什么的。
2: 好，接下来再走进羽毛球赛场。
3: 秦慧玲都是广西人。全民健身四个字在所有参赛队伍里非常醒目，而且跟网对面专业教练随时随地提示指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场上出现任何状况，他们只能靠自己。冠军赛首轮面对湖北队的严浩坤、王佳悦，第一局前半段，蔡晓媛、秦慧玲和对手
4: 没那么足嘛。
3: 21-23惜败过后，两个人也曾尝试一切归零，重新再来，但错失首局的影响还是不可避免。他们在第二局始终处于被动，最终15-21告负。作为本届全国冠军赛唯一一对非职业双打组合，蔡晓媛、秦慧
4: 彤的话，其实就比业余比赛更专业的一点，更累一点，意志品质吧，就是不被这种困难所打败吧。
3: 开幕式上，25岁的安徽队选手黄喜龙代表运动员进行宣誓。随后混双首轮比赛中，他带领小自己8岁的师妹何子一，从手
5: 后就是手感什么提升上来了以后，包括速度，就是会就是比开局要打得更好，然后发挥也会更好。
2: 在昨天的比赛赛场，
0: 首局李世峰以21-16获胜。第二局，双方在开局阶段打得非常焦灼，连续出现平分的情况，但在9-9平之后，李世峰再次掌控节奏，他拉掉结合突击，连得5分，最终以21-17再胜一局，2-0战胜对手泰国组合帕克卡波和沙希利，拿到了混双金牌。此外，陈雨菲0-2不敌泰国选手殷达农，收获了女单亚军。
2: 昨天2026
0: 外籍选手也特意赶来参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重庆全市匹克球参与人数已突破25万，从主城区的潮流商圈到各区县的社区角落，上百片匹克球场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重庆正用它独有的热情拥抱这项新兴运动。经过2天比拼，
2: 昨天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继续进行，李少卿晋级男子55公斤级的半决赛。来了解报道。
0: 男子55公斤级的一场1/4决赛，两位选手在上个月的 U2 赛比赛中，李少卿充分发挥自己身高臂长、移动速度快的优势，不给谢通贵组织中近距离进攻的机会。
6: 没有对手那个拳的清晰点，打得不太准，总是打在没效的地方上，是不是？
0: 经过3回合激战，李少卿以在男子80公斤级和92公斤级的2场争夺战中，两位名将王小宝和韩雪镇都遭到了对手的强力挑战。不过，两位选手最终都有惊无险地晋级了半决赛。共同开启了2026赛季中国动力冲浪板超级联赛的全新篇章。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是全国首场动力冲浪板顶级赛事，更是中国动力冲浪板运动全新联赛的揭幕之战。赛事对标国际水准、竞技标准、赛事专业性再重
3: 成分龄组等多个组别，精英组率先发枪。比赛从开始阶段就受到了大雨的洗礼，但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受到影响。以个人身份参赛的马特奥雷迪，尽管在游泳阶段稍微落后，但他在自行车和跑步阶段保持自己的节奏，最终获得男子精英组冠军。女子精英组方面，安娜德龙凭借稳定的3项输出夺得桂冠。昨天，2026年连云港“一带一路”国际铁人3项赛收官， 本次比赛设有全程分龄组、半程分龄组、起跑两项、游跑两项等多

0: 昨天，殷子元摘得壁球亚青赛女子 U15 中国首冠。
1: 选手分四个年龄组进行了比赛，在女子 U15 组别中，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选手殷子元发挥出色，以3-0战胜巴基斯坦选手马赫努尔阿里，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获得该组别亚青赛冠军。不过他失败了，根据规则他可以重新来一次，但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没有犹豫，薛涵允再次尝试抓板头转体540，这回他成功了。这一轮他也得到了全场最高的 40.4

0: 四五分。
1: 练的还算是蛮久的，就大概在去年十月份
2: 继续进行。徐峰收获大众组男子长距离冠军。
0: 国际滑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上午进行了大众公开组长距离十公里的比拼。长距离比赛对选手们的体能是个很大的考验，因此不同
3: 我会慢慢的减速，就是我因为要保证能拿到第一，所以我离终点还有一公里的时候，我会慢慢的减速，让自己体能慢慢的调整过来，留最后200米，最后才冲刺。
0: 前一天，徐峰在大众公开组男子短距离3.4公里的比赛中，以15分
3: 和感受这项体育运动项目，包括我们江苏，包括我们全国，能通过这个赛事能越办越好，老百姓参与度也越来越高。
2: 再来走进中超赛场，昨天中超第14轮，浙江队
4: 5-0大胜浙江队，

用海量资讯唤醒你的运动细胞，深度报道带你直击体坛内核，空中体坛拥抱多彩体育世界。

0: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2: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

0: 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1: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请党的话，俺党的知道不知
0: 带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清。

0: 春模样。
1: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0: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1: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0: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1: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0: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0: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3: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1: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4: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5: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到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近日，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1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近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近日，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

0: 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1: 调频100.3兆赫，锦州交通广播，我是冬梅。我们先来看微信平台中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今天就要为了梦想背起行囊，离开可爱的家乡锦州，真的舍不得。”看到这条留言，冬梅想说，勇敢追寻梦想的时候，别忘了你的家在锦州，爱你的人们会永远做你的坚强后盾，也祝您早日实现心中的梦想。这里是动感早班车，早安听众朋友，早安锦州。

女士们、先生们，由大连始发，途经本站，开往广州方向的特368次列车，距离开车时间还有4分钟，请检票员停止检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

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的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的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再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

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很多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5: 我们是谁？
6: 火炬团，火炬团，火炬团，
5: 火炬团，
6: 三三三，
7: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关口想一想我们空降兵的初心是什么。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寻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黄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武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

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2滴橄榄油当中就有1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2滴橄榄油当中有1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乳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万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根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踩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地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地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地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蒸粉，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的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持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持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蒸羊羔，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唠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
2: 好嘞，上菜，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十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四五十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

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五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这个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0: 你敢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嘛。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0: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3: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

0: 到了日常工作中。
1: 回望十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

《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市组团携优质文化产业项目亮相深圳文博会，在国家级文化展会舞台上展现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独特魅力。借势东北超，我市赴哈尔滨开展城市品牌推介名优特产展销文旅惠民发布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英雄城市锦绣之州风貌。市人社中心创新推出的走进高校专场云招聘会在抖音直播间成功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我市组团携优质文化产业项目参展，在国家级文化展会舞台上展现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独特魅力，收获丰硕参展成效，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本届文博会规模盛大，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汇聚全国各省市及港澳台地区参展队伍。我市牢牢把握展示交流、经贸合作契机，精挑涵盖城市文创、辽代古建、非遗技艺、国风服饰、红山文化领域项目参展，全方位推介本土文化资源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此次亮相展会的项目各有特色，亮点纷呈。锦州好礼作为城市专属文创品牌，将古塔联合城市元素融入设计，本土服饰企业深耕非遗刺绣工艺，融合现代时尚设计，助力传统服饰文化创新发展。义县奉国寺作为世界级辽代木建建筑瑰宝，承载千年历史底蕴，当地依托文旅资源优势，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拥有百余年传承历史的临河药香，依托古法技艺与天然原料，焕发传统文化新生机。红山玉冠系列文创溯源远古文明斩获国家级荣誉。参展期间，我市参展团队主动对接大湾区文旅产业优质资源，大力宣传奔赴山海、前程市锦城市品牌形象，依托文博会交流平台，进一步拓宽文化传播渠道，深化文旅产业合作。全媒体记者桂佳长期报道。

为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培育跟着赛事去旅行消费新场景，抢抓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哈尔滨站赛事流量。5月20号到24号，我市赴哈尔滨开展城市品牌推介、名优特产展销、文旅惠民发布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英雄城市锦绣之州风貌，持续擦亮奔赴山海、前程似锦文旅名片。5月21号，锦州原创歌曲《锦州话》质疑全世界亮相哈尔滨中央大街、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明快鲜活的表演吸引市民、学子及各地游客驻足围观，生动展现锦州城市活力与特色文化。不少市民当场将锦州纳入暑期旅行清单，高校学子纷纷咨询锦州旅游线路、景区惠民政策等，表达赴锦观光研学的浓厚意愿。5月22号到24号，借助东北超配套文旅商融合嘉年华市集平台，我市在哈尔滨体育馆设立专属展销展区，搭建集品鉴、体验、选购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易县岗子大叔烤鹅、北镇沟帮子熏鸡、冻梨汁等锦州名优特色产品，凭借地道风味收获超高人气，展区单日产品全日售罄，销售额突破50000元。活动期间，我市立足东北地域文化特色，集中推介红色底蕴、滨海资源、人文风光和特色美食，精准推出景区门票减免、食宿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政策，现场发放文旅福利礼包、消费优惠券，有效地激发大众出游热情。

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民宗局、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策划，市歌舞团创作编排的大型民族团结题材舞剧是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感人故事。全剧以爱党爱国、民族团结、互信友爱为主题，以独具东北地方特色、新疆民族特色舞蹈为主要表现形式，生动展现红妈妈从小爱到大爱。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

0: 专业特长、意向行业、薪资期待等核心信息，为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市人社中心从锦州辖区筛选出商贸流通、金融财会、智能制造等领域四家优质企业参与直播。工作人员依次走进直播间，化身云端见岗官，通过实时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听众朋友，正值全国民法典宣传月，为深化全民普法教育，让广大群众读懂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提升群众法远的重要法治、民生与社会治理意义。同时，嘉宾将结合群众高频遇到的真实典型案例，通俗易懂讲解离婚家务补偿、彩礼返还、民间借贷、家暴离婚、房产财产分割、代位继承、居住权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号召参与节目互动咨询。

0: 白话公道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报化学品定的林经理徐茂峰。
1: 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海面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全是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海面四到五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大后天。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
0: 间。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

0: 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把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
2: 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

0: 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此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
2: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
4: 好，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5: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的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
2: 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
6: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7: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
8: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
9: 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
0: 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井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1: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按渠运行。
10: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天15:30，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
13: 响。西运西烘，
12: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 截至目前，山西
14: 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5: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航道，
16: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放上去的，
13: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黄冈，据矿上交代，下面是

0: 拖延的，没有人的。
1: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
2: 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2: 今天起到31号，
3: 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5: 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需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6: 中方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
7: 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今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三流的短墨兰，头上戴着四楞员外金，身穿对花员外氅，手里拿着把扇子，并无恶意，是满面陪笑。这人对着朱元璋一边想起来，把宝剑嘡啷一声扔到地下，过来把这个人抱住。哥哥，想不到是你。哪个哥哥呀？朱元璋年轻的时候交的好朋友，两个人做好之后，梅四祖上一眼下一眼又打量打量朱元璋，先帝你发福了，不注意看真认不出你来了。哎，你也吃傻睡虚度年华，我是个没主。梅四祖在怀里头拿出一张纸来，很庄重地递给朱，这纸上写的什么呢？

写着这么四句话。第一句写的是降旗徽省的人，凤阳府代管播州的，他们住那地方叫朱家瓦窑。朱元璋很苦啊，家里穷得叮当直响，无有隔许之，姐姐那阵没出嫁，就凭着飞针快线缝洗浆做维持姐弟二人的生活，那也维持不了啊。朱元璋七岁上就给人家放牛打短工当八和尚啊，更不是东西。看表面他们说的是仁义道德，慈悲为本，方便为怀，实质上比那社会上啊大统治阶级也不逊色，什么方丈啊奸司受得了。后来当不了和尚了，朱玉环又托的人在马家寨找了个工作，给人家放牛。马家寨有个富户名叫马登云，拉屎拉出个豆来都舍不得扔了，拿手抠出来涮涮他，还得吃了他，真是富而不仁呐。这马登云有个女儿叫马玉环，她也有个天灾病业，一旦哪头牛打了蔫，哪头牛要闹了病，哎，朱元璋倒霉了，抓住头发一顿胖揍，动不动罚跪，最恶毒的扣工钱，哎，白干不给钱。朱元璋那就去继续放牛。等以后朱玉环流落到安徽找郭光亲戚咱不提，就说这朱元璋姐姐再一走了，自己连一个亲人都没了，白天不定罗着补丁大窟窿小眼子，一点也不能防寒呢。另外他穿那双鞋前面露脚趾的，后边露着脚后跟，把朱元璋这手脚全都冻坏了。到了晚上实在没地方去了，就挤得牛。但这个小姐呢马玉环这一天高兴的比谁起的都早，把楼窗户开开要透透新鲜的空气，丫鬟们把燕窝汤也给冲好了，叫小钟。马小姐就一皱眉，哎呀，心里的难过，说人生在世穷富不同啊，你看看我在屋热的还开开窗户，你说这小牛童有多的什么呢，给他做一套棉衣又有何不可呢，埋怨他爹。他心里的一动想起来了，我这箱子里装的是顶盖肥、狐毫貂裳、皮甲棉纱，这马登云疼爱女儿给买的，一回都没穿过，怎给牛花，这事儿多新鲜。马小姐一瞪眼，愣什么，去叫你干你就干，出事儿我负责。哎，是丫鬟一听你负责，一冻死啊。耶，这是什么，朱元璋往身上一看，一件大红的斗篷，一看里边还是皮子里边，这哪儿来的，怎么盖在我身上啊。不用问，好心也起来了，漱完口净完面，喝完了莲子汤，站在院里透空气，他一眼就看见朱元璋，最显眼的就这件斗篷。马登云一看，哎，大人自个儿猛打，非逼供不可，把朱元璋打得死去活来呀。你说这个事儿家里人能不知道吗？有的丫鬟婆子知道之后

0: 赶紧报告马小姐。马小姐一听，什么？哎呦，是我给他的，不是偷的。
1: 丫头，你疯了！这个穷鬼哪能给他这么值钱的斗篷呢？啊！再者一说，你身大袖长，你可不小了。
0: 他说一句，啪啪啪啪啪，大道理一摆，
1: 直问的马登云是闭口无言。最后姑娘连喊再闹回到楼上了，马登云气的这不叫我当众丢丑吗？他就交了几个好朋友，双钩大将武殿长胡斌、胡德海、汤和、邓玉、常玉春、郭世俊，那时候七兄就结拜了。郭英呢是老疙瘩，您就是不听劝，您说咱一个头磕在地下，咱们是磕头就把兄弟，跟亲弟兄有什么区别？您在谁家待着吃不上一顿饭，为什么非放牛不可呢？当然了，你有志气，不，你去，你代表我到马家寨找那马登云当面提亲啊。这不我四哥吗？就是我四哥要娶媳妇，就娶他的女儿那马玉环，问他要什么条件。他啊，先生有事儿。梅四祖一笑，啊，有事儿。员外，我有一事相求啊，请讲当面。所以说，男大当婚，女大当配呀。我说这人您能认识，这人住的朱家瓦窑，就是给你放牛那牛官叫朱元璋。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梅四祖起了身，一千金，现在已经到了成亲的年龄了，我今天来是来求亲来了。啊，那不单不知先生给谁来求亲？哈哈哈哈，我说这人您能真来求亲来了？不，就跟我放牛那小牛官要娶我的女儿。对呀，哈哈哈哈，他疯了，他傻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哎，我这事儿你别说的太绝了，这个女孩子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对吧？啊，人家朱元璋要养不起她，也不能烦出我来给求亲，对不对？没有道理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哎，哎对。马登云一想，不用问。这朱元璋盖了我女儿的斗篷，让我揍了一顿，他怀恨在心，这小子不定冒着什么坏事。看他没眼。员外，就这些条件，就这些条件。那么这朱元璋要把这些条件办到了，办到我女儿就给他，二话我不说。哦，是那么回事。员外你可想，
0: 哎，
1: 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岂有反悔之理？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他要能办到这28条，我自然允许。妥了。梅四祖回去了，到郭靖瑶见着员外郭英百两，第二款白银3000两，第三款啊还要首饰10副。这都算个什么？吓得这刚不成问题了。告诉他全逮着，到了万贯家财不要，咱哥们儿把气得争过来，这算个什么？逮着。等到了初一，啪啪啪把钱过去了，东西往桌上一

0: 马员外一看傻眼了，你每次组是怎么样？我就那么办，我看那牛官还真不错，我就乐意嫁给他。老头一听，好吧，你乐意嫁，我还得钱，何乐而不为呢？就跟朱元璋把这婚事定下了。现在不能成亲散了，本地的老百姓也死伤了无数。后来朱元璋逃门在外，落得黑风山，跟胡大海投靠了丁德兴，后来又进场夺状元，以致落得现在。这些事，所以朱元璋早把他扔开了。没想到今天梅四祖就当初那媒人来了，同时拿过一个纸条来，上的这四句话乃是马小姐马玉环的亲笔。安过问梅四祖说，这马小姐现在何处？
1: 贤弟，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袁达子火烧陆庄，马家寨也受牵连了。现在马登云领着女儿逃，化赴前沿。好，丁是丁，卯是卯，明儿个日子就挺好，干脆完婚就得了。三十来岁了，书说简短。第二天，古药玄天结了婚了。这一结婚，美马招商店可热闹了。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四大喜事啊。朱元璋都30来岁了，能不高兴吗？哪知道转，不知道谁打起来了。听他，哎呦哎呦，打死了，听他那个。夫妻二人就一愣。这怎么回事？朱四爷赶紧整理衣服，迈步到了外头，不识时务。正想着，开店的那掌柜的梅四祖

他来就是为敲竹杠啊，还是别有企图？这个还不清楚，反正他要见你。朱元璋一想也不行啊，你说见呢是不见呢？他最担心的就是怕元朝抓他，这反叛这帽子受不了，有心不见往哪躲呀？事情已经顶到门上来了。他稍微想了想，好吧，二愣永年，您把脸洗洗啊，有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在我赶奔外面。马小姐也出来了，你别看是个小姐，要讲究心眼儿，自在朱元璋之上，不在丈夫之下。拉住自己的丈夫，马小姐嘱咐，到了外面千万可注意啊，这个沈万三最不是东西，他要要钱咱就喝着破费一点，千万别惹事儿，光棍不吃眼前亏，你懂吗？我懂，夫人你就等着吧。朱元璋把衣服整理整理，跟着梅四组到了前边，也就是到了账房吧。呵，一瞅门前高头大马有十几匹，有几个恶奴歪戴帽子斜着脸，手里拎着马棒，横眉立目，像二鬼把门一样在账房门前把着。还有几个小子手里拿着绳子，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就捆人，这都是吓唬人的。朱元璋明白，很从容地开门进了账房，往正面一看，坐着一个小子，正是沈万三。你看沈万三这小子不是不是东西吗？模样长得不错，细条条的身材，高有八尺开外，扇子面的身躯，宽肩膀，长得黄白镜子，尖下颌，两道细眉，一对大眼睛，通关鼻梁，方海口，微微有点黑胡，看年纪也在二十七八岁，大山峰耳的青眼圈，他穿着一身便衣，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公子氅，腰系丝软宝带，还挎着口宝剑，呵，手里拿着一把象牙骨的小扇，美了八字，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在他身边背后还站着几个恶奴，那马登云就是朱元璋这老岳父，正在旁边点头哈腰的，正说好话呢。朱元璋迈步进来，马登云一看姑爷来了，赶紧给介绍，十三太保，这就是我姑爷，呵呵，他叫朱元璋，姑爷快给太保爷施礼。朱元璋的火都顶在脑门子上，但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把怒火压下，满面陪笑躬身施礼，太保在上，朱某给太保问安，说着话一躬到地。就见这沈万三鼻子刺儿一扇呼，哼，免了，抬起头来。是，朱元璋直起腰板来，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你姓朱，叫朱元璋，不错，正是小人。

0: 们乡呀，多少日子了？
1: 啊，来了一月挂零。
0: 到这儿你干了些什么呢？
1: 回太保爷，我贩卖酸梅，我来经商来了。
0: 啊，听说了。怎么样，买卖还不错吗？
1: 托太保爷的福，一切顺手，挣了俩钱儿。
0: 挣多少？
1: 啊，刨出花费，大概能现存500余两。
0: 啊，上税了吗？
1: 呵，你说你管得着这段吗？这叫没茬找茬，没事找事儿。
0: 朱元璋还得应付。
1: 回太保爷，上过税了。
0: 上了？不对吧，不是偷税漏税。
1: 没，不信我有现存的单据。
0: 朱元璋让梅四祖把单据找出来，十三太保沈万三看了一眼，
2: 嗯，
0: 这些事儿我都不问你，我再问你一件事儿，你知道不知道襄阳城有位十三太保，有位沈某人，知道吗？
1: 这个我不清楚。
0: 是啥呢？不清楚？你好大的胆子！你鼻子底下没个嘴吗？你没长耳朵吗？哎，
1: 实话跟你说，不管买卖客商什么阔人物，到了襄阳之后，必须得拜见我十三太保。我十三太保叫他活，他就能活；我叫他死，他就活不了。
0: 我说你一个小小卖酸梅的，你好大的架子，一不给我送礼，二不去拜客，你就跑到这挣太平钱来了。哎，你懂得不懂得做买卖的规矩？哎，
1: 你说这小子多无耻啊，真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那脸皮比鞋底儿都厚。
0: 朱元璋一听，哦，确实是敲竹杠来挑理来了，
1: 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太保爷，您别生气，全怪小人我的不是，因为我第一次经商，不懂得商界的规矩，未能登门拜望太保，真是罪该万死。现在我就孝敬您。来人呐！
0: 他一点手，把那两个徒弟叫来，到那里面拿来300两文银，300两银子，这个数目就相当可观了。
1: 这没办法呀，朱元璋把这银子托到手里头，往前一递，
0: 太保爷，300两银子不成敬意，料表我的寸心，孝敬您，买包茶叶喝吧。往前一送，认为这小子能心满意足呢，就见沈万三这小子啊，啪，
1: 冷不防给朱四爷来个嘴巴。
0: 你打人，打你怎么的？我扒你的皮。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下一站系本次列车嘅终点站。
1: 难忘恨你。

是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怨言，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22: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
1: 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完善产业生态；从文博会看辽宁以软实力加硬科技激活文化创新潜能；
2: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大会在丹东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王新伟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1: 品地道美食，赏特色文创，逛文旅项目，全国老铁热情打卡东北超大市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随处可见，辽博馆藏簪花仕女图、洛神赋图等借助数字技术化作动态场景，辽 AI 社科平台让辽籍院士、社科大家以数字人形象亮相和观众交流，以厚重文脉为底蕴，擦亮辽宁文化名片。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唐义玉文化有限公司何笃松，
3: 由唐三彩麻坯产生灵感，结合我们岫岩花玉的颜色和特点，也象征我们岫岩玉雕人生生不息、昂首向前的这一
4: 飞本本、飞贴贴、飞包包，还有飞盲盒。把整个的64款非遗的文创进行一个推广。
2: 海外市场是辽宁文化产业正在拓展的新赛道。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
5: 技术使多语版本的创作速度大大提升，很好的实现了多、快、好、省的客户预期，让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2: 辽宁已经连续3年有企业入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包括大连博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这些变化背后是数字文化出海、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数字化等新赛道的加速形成。
2: 2025年，辽宁归上文化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均达历史最高水平。红山文化、古生物文明、红色文化、工业文化都是辽宁文化的厚重不断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全新增长点。
1: 本台记者宋雨宁、何东泽报道。昨天，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大会在丹东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是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会副会
2: 辽宁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边疆治理、边疆发展，强调治国必治边。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扛牢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新时代深耕辽宁、共享产业转型升级机遇，深度参与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沿边开发开放，加大在辽投资布局，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添活力。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厚植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土壤，携手民营企业双向奔赴，共赢未来。
1: 杨进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治理、民营经济发展。国家民委和全国工商联倡议发起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务实举措，取得积极成效。近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聚焦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奋力书写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区振兴发展上有新作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增进民生福祉上有新贡献，发展和壮大富民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2: 方光华说，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是动员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边疆建设，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以产业兴边、以实干赴边、以同心固边，勇担兴边富民时代使命，把握丹东发展机遇，积极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东北亚跨境贸易重要枢纽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力量。 工商联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接企业诉
1: 商推介，部分企业代表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丁赛做主旨演讲。大会还发布了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招商成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主持，副省长吴春耕出席，国家民委全国人参加。5月24号晚，王新伟在丹东会见了杨进、方光华等参加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的重要嘉宾和企业家代表。
2: 本台记者宋雨宁、何东则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深入一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

0: 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
1: 控风险隐患，盯牢勘紧化危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辽东学院金山校区17号学生公寓和体育馆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
0: 有限公司大柳峪铁矿北菜区，王新伟深入井下检查施工现场，了解斜坡道掘进进度，强调要严格按照设计和工程标准施工，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片帮事故发生，要完善覆盖全型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冲击地压、水害、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1: 调研中，王新伟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排查，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隐蔽工作面，严打监控造假行为，严控下井作业人数，严管分包转包行为，强化瓦斯、冒顶、透水等综合治理，深化隐患闭环整改，落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规范班前安全教育，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监管长牙带刺，重拳打击矿山各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强化责任倒查，严肃追责问责。要紧盯交通、消防、危化品、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即将正式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原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抓实抓细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备足应急物资，精准科学调度，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1: 本台记者陈启航、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都刚性，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我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举措和实际成效。要进一步做深做实，常态化联系企业工作，持续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提振信心，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的理论研究作用，推动高质量研究成果转化为法规制度、政策建议和工作举措，要将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作为加强人大自身建设的基础工程，锻造兼具深厚理论素养和扎实专业功底的高素质人大工作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陈启航、左文佳报道。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全省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执行检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我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跟踪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城市更新工作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的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5月28号召开。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刘春浩报道，5月2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8件，含重点关注件东市、辽阳市、朝阳市和葫芦岛市，一件同时涉及辽阳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2件，生态方面问题2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5件，水方面问题21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30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1: 5月2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4件，含重点关注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80件，11件，锦州市10件，营口市6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6件，铁岭市12件，朝阳市14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

0: 18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辽阳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5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水方面数据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81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2件。
1: 另据报道，5月1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3件，其中30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0件，其中2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县按要求向社会
0: 科普研学、实验室开放日、政策宣讲等各类群众性科技活动200余场。
1: 本台综合报道，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火爆出圈，获得多家中央媒体持续关注与报道。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报道，赛事搭台，农品出彩，北漂到相聚东北超，赛事经济活力涌动。报道说，自东北超票务通道开启以来，沈阳文旅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58%，民宿订单环比增长30%。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赛区城市文旅相关预订量全线增长。总台
0: 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东北超赛场内精彩纷呈，赛场外的东北超大市集也是非常的热闹。上周末2天时间，沈阳铁西体育场外丰富多彩的辽宁美食、特色文创和文旅项目也让球迷和游客们流连忘返。上周末连续2天的
2: 火气整装东北，期待东北超火爆全网。
3: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相助来看东北超，所以说我们开了一车来到东北超，来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感受足球的魅力。
1: 直径1.5英米、重达1吨的巨型足球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世界最大足球造型冰淇淋。辽宁省就业服务加服务站点也来到了现场，让球迷享受到便捷、精准、有温度的就业服务。辽宁优品专属展位亮相大市集，全力推介省内优质产品和特色服务。江苏精品也来到大市集。
4: 那么未来呢，我们希望通过赛事这样的一个纽带，把我们南北的这个质量品牌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0: 本台记者高志远、邹冰凯报道，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文联主办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专场演出。今年前4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602.8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出口1408.3亿元，同比增长12.7%，进口1194.5亿元，同比增长3.2%，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1: 东软分子技术 CT 成像更清晰，检查辐射剂量更低，病灶识别更精准。
0: 昨天2027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预选赛沈阳赛区中国 VS 日本新闻发布会在沈阳召开，赛事将于5月28号开通线上售票，7月3号在辽宁体育馆打响。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主播张哲、孔培，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一线26度，北镇25度。夜间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黑山临海16度，一线15度。再来关注一下，15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

0: 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
1: 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行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
2: 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歌

0: 人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拔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

0: 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赛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赛中友谊深厚，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

0: 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 投资自由便利。

0: 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走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
5: 得帮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Radio 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东北风三。
2: 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考察，要求我市相关部门和单位深入借鉴先进经验，提升各项工作水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宋泽华陪同考察。活动全方位展示英雄城市锦绣之州风貌。
2: 西阳肥叶杯，黑山县第三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将于本月29号开幕。
1: 市歌舞团创作编排的大型民族团结题材舞剧《石榴正红》近日在锦州大剧院温情上演。
2: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辽宁宏拓新材料3期项目施工建设有序推进，整体
1: 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
2: 市人社中心创新推出的走进高校专场云招聘会在抖音直播间成功举办。
1: 近日，汇聚良缘、双拥、心连心、君地玉知音、君地青年相亲联谊活动在北普陀山风景
2: 服务提质升级等方面实地考察参观。要求我市相关部门和单位深入借鉴先进经验，提升各项工作水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宋泽华陪同考察。考察中，刘克武一行集中参观了镇岳宁山海伊吾吕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认真聆听专业讲字都活起来。伊吾吕山辽代帝陵文物是辽代文化的瑰宝，保护传承好这份珍贵遗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护历史文脉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积市场深度融合，积极邀请文博专家赴锦开展深度指导交流，助力锦州辽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中心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同志还开展了座谈交流活动。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领导王晓文是
1: 在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我市组团携优质文化产业项目参展，凭借厚重辽西文脉与特色文旅成果，在国家级文化展会舞台上展现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独特魅力，收获丰硕参展成效，文旅品牌影响。我市牢牢把握展示交流、经贸合作契机，精挑涵盖城市文创、辽代古建、非遗技艺、国风服饰、红山文化领域项目参展，全方位推介本土文化资源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此次亮相展会的项目各有特色，亮点纷呈。锦州好礼作为城市专属文创品牌，将古塔灵和城市元素融入设计，成为对外展示城市风貌的亮眼名片。本土服饰企业深耕非遗刺绣工艺，融合现代时尚设计，打造新中式国风服传统文化新生机。红山玉冠系列文创溯源远古文明斩获国家级荣誉，兼具收藏与礼赠价值，尽显史前文化艺术底蕴。参展期间，我市参展团队主动对接大湾区文旅产文化传播渠道，深化文旅产业合作。全媒体记者桂佳、长崎报道。
2: 为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培育跟着赛事去旅行消费新场景，抢抓首届东北地区城市

0: 市足球超级联赛哈尔滨站赛事流量，5月20号到24号，我市赴哈尔滨开展城市品牌推介，多点位打造锦州城市宣传场景。5月21号，锦州原创歌曲《锦州话》质疑全世界亮相哈尔滨中央大街、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明快鲜活的表演吸引市民、学子及各地游客驻足围观，生动凭借地道风味收获超高人气，深受观赛球迷和当地市民的喜爱。展区单日产品全部售罄，销售额突破50000元。同时吸引众多客商咨询线上复购渠道，洽谈经销合作。
1: 足球超级联赛湘超已连续举办2届，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球爱好者开放参赛通道，让各行各业群众站上赛场绽放风采，真正实现体育惠民、文化利民，赛进一步拓宽本土特色农产品展示推广渠道，助力乡土好物走出乡镇，走向更广舞台，以体兴农。
0: 于5月23号、24号温情上演，千余名各族观众在锦州大剧院共赴一场民族团结的艺术盛宴。长大成人资助400多名在锦求学就业的各民族学生，完成丈夫建设16家园的遗愿，让各民
1: 共同体意识系列课程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线上线下宣讲200余次，受众超3万人。9所驻锦高校区域合作
0: 搭建全新深加工生产线，配齐先进生产设备及水电管路等配套设施，建设周期为2026年3月至播。企业工作人员依次走进直播间，化身云端建岗官，通过实时互动与毕业生面对面交
1: 以司法力量护航青少年成长，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0: 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1: 球迷朋友们注意了，
2: 绿卷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
3: 省内多地最高气温将冲到30度以上，沈阳、抚顺、本溪、辽阳最高气温将达到33、34度，朝阳最高气温甚至将冲到
4: 5月30号。施工单位将对市营街66千伏变电所南侧，也就是燕来洗车场北侧人行道进行管线横过市营街破路施工。施工啊，将采取道路半幅封闭分段进行。施工期间，
5: 时速较慢，车辆沿慢车道行驶，车有规矩，安全有保障。
6: 5月26日，星期二，新绿舒展，漫染时光，带着草木的清香，轻轻拂过心头。愿你迎着温柔的风，踏着热烈的光，拥抱满目绿意，珍藏。

0: 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
2: 骆锦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幸福的重要基础。民法典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法典命名的重磅基础性法律。2021企业经营、婚姻财产、养老继承，全部都在民法典的规范和保护之下。那为了让大家听得懂，广大听友和微友深度的解读百姓最容易踩坑、最容易吃亏、最容易产生纠纷的法律难题。为了工作当中，如果您的权益被非法侵犯了，又处于漩涡当中不知所措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在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手机号码是多少号来的？156-4061-9555，对吧？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在这个困境的时候呢，的的确确打过很多次啊，就请您呢，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把您所关切的、所需要和我们听众朋友和微友互动的一些内容呢，和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好的，那么还是要请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一定要记好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啊，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间了，这是最简单的。如果要是说您这个关注的一些法律问题，尤其是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专家嘉宾骆锦红，辽宁大学经济学学士，法律硕士。